0: 19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
5: 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23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4到26度，盖州34到26度，大石桥34到25度，鲅鱼圈34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海。

0: 阳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北京时间8:09，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各位，我是小峰。
1: 各位好，我是佳玉。
0: 这广告回来第一时间咱得看一下这个目前的交通情况啊。这道上车挺多呀，透过我们的直播大屏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是市府路与学府路交汇口那个岗，这车都没断过。
1: 对，一直有这个川流不息的感觉。
0: 是的，
1: 不过还是一个一路畅通的状态。同时能够看到这个万达广场附近的这个十字路口啊，也是能够看到目前应该是北向南的状态，北向南的这个方向还是稍微的车有一点多，其他的方向呢依旧是一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的
0: 差不多。然后中心街呢现在也有部分拥堵啊，是从市府路到福生路之间这条路是红色的拥堵。然后呢看到了还是一样，这个韶山小学的门口也是有些拥堵啊，拥堵路段也挺长的。
1: 依旧是一个拥堵的状态哈，已经差不多有20多分钟了。
0: 差不多。然后四线金牛山大街从西到东方向，市府路到学府路之间有一段缓行。然后市府路呢是从金牛山大街到至全街，由北向南方向
1: 对
0: 也有很长的拥堵。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这个南湖公寓 B 区的西门，
1: 对，
0: 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是智泉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处，
1: 对，
0: 这个位置呢，依旧也是一段红色的拥堵，应该是这个小区门口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了，都往外出呢。
1: 对对对，然后呢，一直延续到就学府路拥堵呢，一直延续到看看啊，是过了快到六线了，这个全线是由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很多的，然后。

0: 往东边看一下的话，像五线金花大街和这应该是桃花源的东门市这块了，
1: 嗯，
0: 也是。哎呀，这车挺多呀，一直到六线东海大街到五线金花大街，这整一条道上，这个都是红色的飘红。
1: 是的，整体来说今天的通行效率应该是比昨天会稍微的慢一点。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别着急啊，然后车多一点呢，咱可以收听节目啊，我俩陪着你呢，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实时报路况，然后像恒大绿洲三期啊，东面那条道上车也挺多的，也是红色飘红，然后大伙呢要是正好赶在那块儿溜了，别着急，等一会儿啊。
1: 对，路上遇到了什么路况，也欢迎大家能够实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
0: 嗯，
1: 说一说你路过的路况是顺畅的还是拥堵的呢？也希望大家哈、啊，行车在路上要小心慢行，
0: 嗯，
1: 无论堵不堵，安全是第一位的。

0: 看一下大家发的这个路况留言吧。一路有你说十七中学门口挺堵的，
1: 哦，
0: 大家绕道吧，别走这块了。
1: 家树来打卡了，回民小学六年级三班韩家树来打卡了，欢迎你小朋友，
0: 欢迎。然后爱要坦荡荡也和我们说了一条路况哈，他说这个平安路金牛山大街这块儿，
1: 哦，
0: 是由于修路有护栏，这个位置还是挺堵的，所以这个如果还没有走行这个位置的朋友，因为这块修路它的这个通行效率肯定是稍微的有一点这个不是特别的顺畅哈，
1: 嗯，
0: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开这一条路。但如果说您家就在这块儿，没有办法了，那咱们就稍微的就是耐心等待一下。
1: 还记着我们俩的互动话题吗？
0: 从这个科学减重
1: 对
0: 说到了习惯的事儿，然后就来问问大家，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习惯是你坚持很久的呢？
1: 对，其实啊，我觉得说到坚持很久，这个真的是一个挺难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对，就说到这个减重啊、减肥啊、身材管理这块儿了。你想啊，
0: 嗯，
1: 就是可能每个人都在坚持，但是坚持的长短不一样，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坚持了一天，有的人坚持了五个小时，有的人可能坚持了三十年、二十年，一直保持很棒的一个身材管理，每天去健身房啊，
0: 哦，
1: 每天都选择去游泳，每天都选择去跑步。嗯，所以说，我觉得啊，甭管坚持多长时间，咱能够沉淀下来，坚持住，我觉得就是一个好事儿。
0: 是的，那你看，那说到这个多年的习惯或者是最久的习惯，
1: 哦，
0: 其实小凤我认为哈，
1: 嗯，
0: 你这个长久以来的习惯在我看来，
1: 哎，
0: 你是一个减肥已经成功上岸的人。
1: 是吗？
0: 这也算是一个你非常棒的习惯，其实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哦，
0: 你的这个习惯是怎么保持的呢？你的减脂是如何成功的呢？
1: 哎，说到这个啊，其实也是被我忽略掉了，因为以前啊可能大家也都熟悉小凤，
0: 嗯，
1: 是做美食节目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也就放飞自我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就开始这个天天吃这吃那的，品尝这品尝那的，
0: 对，会有，
1: 对，所以说这个体重啊是一路飙升，就达到了一个我都不敢想象的一个数字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然后随着这个还得工作嘛，对不对？毕竟是主持人，咱得注意点形象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就开始咬下这个咬个牙，
0: 嗯，
1: 也下定决心咱开始正儿八经的减重了。然后呢随着我开始减到现在也断断续续挺长时间，因为确实是坚持不下来，
0: 嗯，
1: 因为诱惑太多了。
0: 是呢，
1: 对，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就是可能会失败了，但是也就是捡起来了，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大约也有快一年的一个时间了。
0: 快一年的时间，
1: 对，
0: 不过结果是很好的。
1: 对呀，啊，结果是很好的呀，谢谢小峰，嗯，瘦下来了啊！
0: 哦，每个见到小峰的人都说：“哎呀，这瘦了。”
1: 哦，对对对。然后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我觉得还是从这个饮食上面开始着手去减。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你跑起来、动起来呀，没有你控制嘴更管用，真的是这样子的。每天啊吃东西呢一定要科学饮食，嗯，因为咱们摄入的热量是有限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不可能说啊今天我就吃炸鸡了，那晚上那我吃牛肉高脂高蛋白的是不是能够把我的热量降下来？其实不是的，因为今天你摄入的热量已经超标了。
0: 对，甚至有人他可能你早上醒的时候咱马上就要上班了，
1: 嗯，对呀，
0: 稍微

0: 有点起床气，他不是很饿。
1: 哦，
0: 中午呢出去逛个街呀，或者这个出去走一走啊，你稍微有点苦下了，也不是特别热。
1: 嗯，
0: 晚上一回到家的时候，哎呦不得了了，
1: 哎呀，
0: 什么都想吃了。
1: 对呀，
0: 你说躺在那儿干啥呢？那回家了，你说
1: 胡思乱想的，
0: 跟自己的父母待在一块儿，或者跟自己的另一半待在一块儿，不吃点东西干啥呢？
1: 想入非非。
0: 对，所以说呢，就会点很多很多的好吃的。
1: 对呀，
0: 这么一算下来，其实晚上你吃完东西还会积食。
1: 对呀，
0: 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啊，大家可以坚持一件事儿，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分享，就是晚上呢一定要少吃，咱别不吃，因为晚上的时候呢时间会很长。
0: 对，
1: 因为你从晚饭时间到入睡的中间这个时间呢大约有4个小时左右，所以说这么长一个时间你要完完全全去和你的这个身体去做抗衡的话，真的是坚持不住，所以一定要在晚饭的时候吃点东西。
0: 嗯，
1: 吃点可以选择吃点像牛肉啊鸡蛋呐、或者是这个蔬菜。
0: 嗯，
1: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水果呢还是也少吃的。
0: 对，所以说小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坚持差不多一年的习惯，
1: 但
0: 是这个习惯也为自己的身体带来了一定的帮助。
1: 是的，
0: 为自己的形象提升了一大个层次哈。
1: 嗯，
0: 那我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习惯吧。
1: 哎，
0: 在其实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是没有想到有哪些是我能坚持下来的事儿，就像刚才咱俩广告时段还说呢，其实都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坚持的人。嗯，都不知道自己坚持了哪些，但是啊用心的想下来就发现啊，不知不觉有一件事我已经坚持了301天了。嗯，是因为这个我在放假的时候
1: 啊
0: 出去旅游了一下，然后去了广州，然后呢还去了香港，之后呢就马上的被当地的风俗人情迷住了，同时还特别喜欢看这个 TVB 剧，看港剧，然后喜欢他们的这些明星啊，喜欢这些正能量的人呢、然后从那回来之后我就想，既然我这么喜欢这个地方，而且这个粤语也是咱们国家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语言嘛，那我就学一下粤语吧。我就下了一个软件，然后学粤语，每天进行打卡，已经进行301天了。这个算是我坚持比较久的一个事情。不过虽然说我还是说不出来哈，但听的时候觉得自己听力是有很大的进步了。
1: 哎，这也算是一个小提升，因为很多朋友也是啊，开始坚持学习一些这个像这个爱好啊，像刚刚学习像学习粤语，有很多人学习英语啊，这个成人了，然后也希望把儿时学习的这个语言捡起来。
0: 对，是有
1: 坚持打卡，
0: 是有很多人是学，要不就学咱们国内的一些方言，要不就学一些国外的语种。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学习，反正每天其实有一点进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你们有哪些习惯呢？
1: 肖刚发来消息，我觉得这个特别正能量啊。他白天游泳1公里一直在坚持，晚上夜骑20公里，坚持5年了。然后呢，但是啊他不控制嘴儿还不掉秤对，就相当于达到了一个平衡，你每天运动量达到一定的平衡之后呢，然后呢你再吃东西，就其实是我觉得也是个特别棒的选择。
0: 对，因为你这个觉得自己没有负罪感了。
1: 对呀，你想今天我虽然晚上吃了一顿大餐，然后和好几个兄弟一起在一起聚了个小会，但是呢我白天运动量达到了，所以晚上吃饭没有什么负担。
0: 那其实这样的运动方式呢也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全身都能动起来，对减脂啊，对自己的心肺功能啊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尤其像对一些大体重的朋友来说的话特别友好，因为有很多蹦蹦跳跳的一些运动呢不太适合体重特别大的朋友们，因为可能会损伤这个脚踝骨和膝盖。
0: 对，然后再看我们听友，这是一个大拇指点赞的一个表情哈。他也来留言了，说主持人早上好，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事情就是晚上的睡觉时间。以前没孩子的时候啊每天10点睡觉，现在有孩子睡得晚一点儿，孩子大了也是每天晚上11点左右就上床睡觉啦。
1: 好习惯啊，我觉得能够早早睡觉的话真的是很难坚持呢。
0: 因为晚上的时间可能你白天要工作要管孩子，晚上的时间还真就是实打实自己的时间。
1: 对呀，
0: 刷会儿手机和好闺蜜好朋友聊会天，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能抵住这样的诱惑早早的睡觉，第二天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真的还是挺让人佩服的哈。 来看大家留言。
1: 九天发来消息啊，我觉得把咱这话题啊直接上升高度了。
0: 嗯，
1: 他说坚持就是一个把平凡的事儿做得不平凡的过程，更是一个守住某种底线的一个过程。你看这么多年来，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他一直坚持守时，只要约定好的时间，从来都不迟到。
0: 太厉害了！
1: 对，出行之前呢，都会把时间好好的去规划，把路上的时间或者能够预见的或不可预见的事情的时间都预留出来，保证约定好的时间，咱不爽约，不迟到。
0: 哎呦，那我相信恒武九天，在生活中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事和朋友。
1: 对，真想跟你交朋友啊！
0: 雪儿飞给我们两个带来了鼓励。
1: 是的，说这周你俩好好努力啊。
0: 好的。
1: 然后呢，声音特别适合，风格有点太光芒了吧，一听就是早高峰的人啊。
0: 啊，然后这句话咱们说一下吧，希望领导能听到。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说你俩好好努力，然后就定岗在这儿吧。
1: 哎呀。
0: 谢谢谢谢大家的鼓励哈，我们也会更加的努力为大家带来更有趣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听着我们的节目，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上班啦。海峰说还给咱俩发了一个坏笑的表情哈、
1: 天天上班，
0: 天天上班，我就坚持天天上班。
1: 嗯，
0: 这也是我们都坚持的，
1: 对对对，然后到点咱就上班嘛、到点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嘛，对吧？
0: 哎，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挺对，你说天天上班是大家都坚持的事情，但是天天以什么样的状态上班，
1: 那就是我们的事情 了是吧？然后 OK 发来消息啊，说每天坚持学习强国 APP 打卡，目前积分已经超过，我的天哪，10万分。
0: 哎呦
1: 哎呀，
0: 这在我认识的人中也是一个翘楚，
1: 排在前列了。
0: 是的，
1: 特别棒啊，特别棒。
0: 嗯，
1: 然后呢，周英晨也发来消息了、他是哎呀，他是今天第8天打卡了，然后也说佳玉护小组合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哎，他坚持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打篮球。学生时代呢是每周都打，但是参加工作以后呢，打得越来越少了。这和小峰有点像啊。
0: 嗯。
1: 然后体重和身体机能也越来越差了，过劳肥嘛。后面有个小表情，被和谐掉了。
0: 是的。
1: 但看球这个习惯还一直保持着，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在给辽篮加油啊，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坚持看。
0: 有自己喜欢的运动，不过现在还真的是大家，你说真的是因为不爱运动吗？不一定，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工作排得太满了，没时间了。
1: 因为有家庭有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呢，不是说自己不愿意玩了，而是身边的小伙伴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也是男生，所以说刚刚那条留言我非常有共鸣。因为学生时代不说每周都打吧，就说的可能夸张一点，就天天晚上都想去玩篮球，
0: 就想去打篮球。
1: 对，但随着参加工作了，然后随着身边的朋友慢慢的都成家了，可能家庭的责任呢还有重担呢压在自己的身上，就不可能说像以前那么随心所欲了。
0: 对，你回家还得陪孩子呢。
1: 对呀。
0: 所以说也正是给努力的朋友们点个赞哈，大家都辛苦了。还有零距离说开出租车20来年了，以前胃不好，后来呢我坚持了一个习惯，就是坚持吃早饭。不吃早饭我就不出车，15、16年了，胃就没犯过病啦。
1: 真棒啊。
0: 吃早饭。
1: 我觉得吃早饭这件事儿真的是个特别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像刚刚咱开篇的时候就说，像咱们年轻人早上习惯特别不好，可能起来早了时间够用，哎，咱就吃一口，哎，还拍个照片，然后美美的发个小圈圈，
0: 新的一天加油，
1: 记录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饮食生活。但其实呢不是这个样子呢，就起来晚的时候可能草草的洗个脸洗个漱之后呢就来上班了。但是家里有孩子之后呢，我觉得真的是给家长也是上了一个小闹钟。
0: 对，
1: 早上爸爸妈妈今天早上咱吃点啥呀。
0: 对，就是有孩子的提醒哈，而且也是让孩子能够快高长大，这个饭是一定要做的。你看像我就是要自我检讨一下，早上的早饭我一般是不吃的，就算是有时间可能也想不起来。不过听了大家的这些好习惯哈，我还是决定要改变一下自己。哎呦，子文给咱们发上一张图，
1: 哇，太棒了，我觉得太自律了，
0: 太丰盛了
1: 啊。先说他留言啊。早啊，坚持了10年，每天天天都跑步，然后近2年呢基本上每天都是5公里的慢跑。
0: 哎呦，
1: 而且呢每天还坚持给娃哎给宝贝做好吃的营养的早餐。今天早餐报个菜名啊、吃的是瓜片炒鸡蛋、空气炸锅烤的鸡翅、还有西兰花炒的虾仁儿，以及煮的玉米和鸡蛋。
0: 哎呦，给我们发来的图呢，上面真的是色香味俱全。早上你说吃点儿鸡蛋，吃点儿粗粮，还真是挺舒服、挺健康的。
1: 而且筷子摆得非常的整齐，一看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位。
0: 对，还有小细节哈，旁边有两个水杯。大家这个吃饭的时候，然后这个喝点，提前喝点水润润肠子，也挺舒服的。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个事儿，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也有快两年的时间了，一直坚持天天早上喝一杯咖啡。我喝着是热美式。
0: 哎，咱俩一样，我也是喝热美式。
1: 是吗？哎，就有很多人啊，他这个说热美式和冰美式是两种东西
0: 啊，说这热美式像中药，这个我也听过
1: 啊。然后冰美式像凉药。
0: 对
1: 吧？但是呢，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味蕾的这种感觉不一样。我之前喝冰美式也喝过，但喝完之后呢，觉得还是有些凉，因为早上喝嘛，
0: 对，
1: 尤其刚起床，然后咱中国人的胃呢，就是这种喝不了太凉那种东西，然后所以说呢，就慢慢的喝尝试常温美式。那后来的话，因为有的时候家里边也是刚煮的这个凉白开，我直接就倒进去了，一喝味儿也不错，所以说习惯喝这个热美式了。
0: 对，其实还是希望大家早上的时候能够喝温水、喝热水，直接喝凉水其实对肠胃还是有一定的刺激的。
1: 哎，这个咱们的听友李永红发来消息啊，我特别喜欢这句留言。
0: 哦，觉得暖暖的，好感动啊。
1: 这句留言能不能得一份咱的这个德华的50元的雪糕大礼盒？
0: 那必须得得到。
1: 读一下。
0: 当然，我坚持的就是每天早上坚持收听951交通之声啦、
1: 哇，好棒啊、真的太暖心了，
0: 非常的感动哈、这个还真是很多人的坚持、其实你看，不仅是永红一直在坚持，其实我哈、真的是一个从小听着广播长大的人。那小的时候咱们营口台的各种节目我是如数家珍。
1: 我也是
0: 啊。然后我还上过不少节目呢。
1: 哎呀，
0: 我那个小的时候哈、我上的第一档节目是昆明哥的。就是为了看看主持人长什么样子。
1: 然后才争取的这个机会。
0: 对，然后也是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哈。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呢，我主持的第二档节目就是就是我小的时候参加的那个节目叫青春同路人。
1: 我有听说。
0: 对，所以说这个不忘初心也算是一件好事哈。
1: 是的。
0: 这么一说我又多了一件坚持的事情。
1: 哎呀，坚持听广播，然后坚持自己的梦想。现在走进直播间，然后发声，让大家然后感受你的声音带来的
0: 阳光。坚持，对，坚持和咱们听友做朋友哈。看了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9，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

0: 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只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密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老庙皇厅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皇厅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各位，我是小峰。
1: 各位好，我是佳玉。
0: 咱俩是不是应该合一下咱俩那个组合名？
1: 我们是佳玉
0: 互
1: 小
0: 组合。没喝明白是吗？
1: 对，但是也要感谢大家哈，特别集思广益的帮咱们想了很多。不仅要这个有咱们两个名字的这个一个字儿，然后呢还要符合我们两个的气质，符合我们两个现在为大家带来这个节目的一个心情哈，
0: 对状态，然后呢还得稍稍朗朗伤口一点儿，
1: 对，
0: 哎对，所以说压力挺大，我也知道。就是昨天咱动用那个科技手段起那个名，我们都不满意都。
1: 这就比人工智能给咱们起的风风和玉玉不是好多了吗？
0: 对呀。还是要坚持互动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或者最近这些年一直坚持的事儿是什么，或者是坚持的好习惯是什么，大家可以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啊。大家说实话真的超乎我的想象啊。
1: 对，我们俩刚刚还说呢，在看大家的留言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哈，就每一个人都挺厉害的，
0: 很励志。就是我俩觉得就刚刚就是没上节目之前的广告期间，我俩还想，哎，这个话题咱俩能引起共鸣，因为咱俩都没有说太坚持太久的事儿，就有很多坚持好的习惯啥好像都没有。
1: 对，甚至我们两个坚持一件事儿，可能也就是刚刚一年不到一年这样，没有想到很多人甚至是15年、20年的好习惯。
0: 对，而且都是非常不好坚持的事儿。
1: 对，然后肖刚发来留言，他说：“我每天呐都坚持从早到晚听咱们951都10年了。
0: 哎呀，
1: 还有一本年历是951送的呢，上面全是主持人的照片。”一听名我就对上号了，知道是谁了。说这本年历虽然过期了，但是呀始终放在我的茶台上，随时我想看我就能看一眼。
0: 真棒，真好，
1: 真感动。
0: 真的是特别感动的一件事儿，一直有这么多的听友，这么多的咱们的朋友守护着咱们，很开心。
1: 对，期待这个下一次换年历的时候哈，再送肖刚一本儿。
0: 一定一定啊，这事儿咱俩记着啊，
1: 就能知道。
0: 要是没送你的话，你找我俩要啊。
1: 对，就能知道我变漂亮了。
0: 在这等着呢呗，
1: 在这等着呢。太平村二公主
0: 也发来消息啊，说每天都坚持学习书法，小时候爸爸都教育我写字儿啊，和做人是一样的，要横平竖直。
1: 说的没错。
0: 我很高兴啊，也很自豪，现在能写一首特别漂亮的字儿啊，行云流畅啊。春节的时候呢，还给我们的像邻居啊、同事啥的写春联儿。
1: 好厉害，
0: 太棒了。
1: 还说这个每天坚持这个事儿，觉得挺满足的。白茶清欢说，宝宝2周岁开始上幼儿园1年了，除了带他出去玩，请了一天周假，我是每天坚持上这个上学，每个月都是全勤宝宝的。
0: 哎呀，这宝贝儿真棒啊，还发了一张照片啊。
1: 哎呦，好可爱的小姑娘，
0: 宝宝奖。
1: 得了全勤宝宝奖。
0: 哎，真好看啊，大宝贝儿。
1: 这也是给这个2岁的小朋友小小的心灵带来了一个坚持，就是无论是上学还是生活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是未来上班，都是要做一个有始有终，做一个坚持的人。
0: 是的。再和各位分享一个正能量的事儿，心随你动发来消息啊，就几个字儿，很简单，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字都很有重量。说一直坚持公益活动，发了一张照片啊，一个图片截图，上面写了：“亲爱的玲玲，你已经累计帮助222个人了，感谢你，让世界更美好。”
1: 哎呦，日行一善，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0: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对，其实不一定要这个

0: 捐款捐物，这个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下。您每天您走在路上看见老大爷摔倒了，您扶起一下，或者说随手捡起地上一个垃圾，甚至说你没有帮别人，你把自己的杂物给带走。
1: 对，或者是今天早上开车，你礼让了几位行人。
0: 对，
1: 然后可能有的司机开车不文明，你也没着急，对不对？你也没催促他啊，你也没摁喇叭，嘚嘚嘚嘚嘚滴滴他。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儿。
0: 是的，都就是一个好习惯哈。
1: 是的，
0: 开心就好。也发来留言说，每天坚持听你们的声音也是一种习惯。
1: 真好听这句话。
0: 喜欢你们的声音，给大家带来清晨的愉悦。
1: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坚持一个好的习惯，像跑步啊、游泳啊，或者是练字。但有没有大家坚持一件事儿？像小峰，刚刚我还想到了，我小的时候一直坚持集这个卡片，我不知道有没有共鸣啊？一说这个，可能又暴露年龄了，就是
0: 水浒卡片吗？
1: 对对对对，就是集这个水浒的卡片，
0: 108个，那不好集呀、
1: 不好集，尤其小的时候吃那个方便面还挺贵的，1块钱一包。
0: 你集全了吗？
1: 我也是好多年呢，就是从小时候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集，一直集到小学的5年级还是6年级的时候，我这个事儿完成了。
0: 哥，那几年你营养跟得上吗？是不是天天都吃干脆面了？对，
1: 差不多吧。有的时候你像晚上的时候，家里边可能家长那时候也是因为工作比较忙，可能就是
0: 给你打零花钱，说自己
1: 买袋方便面自己煮一下吧。然后我就买那个小浣熊的那种干脆面，我用那个干脆面煮。当泡面煮
0: 啊！我刚想问你，这不是集卡，不是干脆面吗？怎么煮的？
1: 那我为了集那张卡，我得告诉妈妈，这个也是泡面的一种，我爱吃这个口味。
0: 现在阿姨知道真相了吗？
1: 我就希望妈妈没听我的节目。然后随着长大了，我还有一种习惯，就是集这个冰箱贴。当时没有像现在这么火，这文创产品那么多啊。然后呢，有很多城市呢，它没有这个冰箱贴。然后呢，当时呢，也没有像现在网购那么发达。我就是做冰箱贴，
0: 自己做呀。
1: 对，像博物馆的一些这个就宣传手册呀、或者这个文物的介绍啊，上面不有很多这个精美的图片呐、或者讲解什么的。然后我就自己做。然后随着现在呢，就是文创比较发达，好，大家都集这个冰箱贴，然后呢，所以说到哪个城市也都可以买到特别漂亮的、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冰箱贴。所以说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现在我家的冰箱已经贴不下了，
0: 贴满了。
1: 对，然后呢，我已经开始又开辟了一片墙，往上面贴着冰箱贴，也算是一个习惯吧。
0: 弄了一片带磁吸的墙，
1: 对对对，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冰箱贴啊，还有这个磁吸那个背板都比较发达，比较多，所以说呢比较好买，也比较好 DIY。我就在家里边墙上就做了这么一个展示冰箱贴的一个区域吧，然后也一直在坚持这件事儿。
0: 这个习惯还真的挺不错哈，因为有的时候啊，你去一个城市。你几年之后你可能就忘了你去这个地方了。
1: 对呀、
0: 对，但是你如果带着冰箱贴回家的话，你偶尔抬头或者在冰箱拿东西的时候，你看一眼，哎，我当年还去过这个城市呢。这个城市当时我是和谁谁谁去的，然后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儿，什么什么东西特别好吃，好像一看这个冰箱贴，回忆瞬间就回来了。
1: 但是我得吐槽一下啊，这冰箱贴怎么现在越来越贵了
0: 啊？太贵了。
1: 对，我记得以前一个冰箱贴好像也就是20块钱30块钱左右，现在啊都有的都3位数了。
0: 是吗？
1: 一看就不总买。
0: 不总买。我那个之前买过，就是我之前买的应该也就是20-30。
1: 对，就是这个价。
0: 因为贵的我也不看。我觉得留下回忆，留下记忆就好了。但是这个东西也并不一定说要买的特别贵、
1: 对，你这个观点很正确。因为衡量它的价值不是说是花多少钱买的，但有的时候呢，这个你就特别喜欢它这个设计，别的地方真买不到。
0: 小峰想要，小峰得到。
1: 对对对，我就要拥有它。
0: 继续来看留言，新兰说：“家喻户晓组合，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听了听众那么多坚持的习惯呢，很佩服，也有点汗颜呢。
1: 一样的。
0: 想想这么多年走过来，从1996年和爱人从同学到恋人到家人，一路风雨同舟，有争吵，有磕绊、有一起的坚守和共同的克服困难。转眼间从二人世界变成了现在的四口之家。”从白手起家到现在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靠的就是我们两个70后的努力打拼。
1: 哎呀，真幸福。
0: 回想到这里，也要给自己一个普通的70后一点掌声和鼓励。一句靠自己，既简单又回味深长啊。啊，好感动，
1: 好感动啊，修兰。一会儿啊，你会收到一个微信的回执。
0: 对，
1: 我们把这个德华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送给你们一家人，让你们继续甜蜜下去。
0: 是的，那同时呢，也是要和大家说一下哈，我忽然间发现，这个长久的坚持，其实和家人的陪伴和爱人的陪伴，就是一个非常长久的，甚至没有比这更远的坚持了。
1: 是的，高山之巅发来消息啊，我坚持看书很多年了，70后，虽然学历不高，是初中学历，但是我看的书真的是很多。现在家里藏书，你猜多少本儿？
0: 多少本呢？
1: 5000多本。
0: 哎呦，
1: 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了。
0: 这房子也得挺大呀。
1: 啊，对。咱俩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是吧？
0: 这5000多本书要放下来，我觉得都蛮不容易的。
1: 那得老多书架了。然后而且这些书呢，他都坚持读过，
0: 都读了。
1: 对，读书呢，让自己的视野也变得更加的开阔。
0: 你看人家的这个微信名字“高山之巅”，有没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呢？
1: 有。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和他读书了之后眼界开阔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是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0: 帅气小王子说：“一直坚持听畅通早高峰，有畅通早高峰的陪伴，我就快乐。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习惯了。”
1: 是的。哎呀，每天啊能够看到这么多听友啊和咱们的互动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也算是一次坚持了。
0: 对。
1: 然后呢，奔跑的小排骨也发来消息了，
0: 欢迎你。
1: 说主持人你们好啊，特别喜欢做手工，并且坚持做手工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简单的折纸剪纸到织布啊，
0: 还会织布呢，
1: 太厉害了。然后给娃娃做衣服到手工改包，哎呀，手艺人呐。这几年呢又喜欢这个钩织，好像更难的啊。沉浸在自己的手工世界，可以把日常的疲惫一点点的褪去，这个爱好会一直的坚持下去。
0: 哎呦，是位非常心灵手巧的人哈。看了一下给我们发来的图，3个应该是小木偶的造型。
1: 对，
0: 他是用这个钩织的方法钩织出来的，应该是。
1: 这手艺真的是太棒了
0: 特别可爱。我觉得这个就是不仅是自己放着特别愉悦，如果说这个送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应该亲朋好友也会特别幸福。
1: 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其实还有一种坚持，就是你知不知道以前特别流行那个叫十字绣？
0: 我知道，
1: 那个真的是需要坚持很长的时间完成那么一副佳作，甭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是家长，可能一坚持几个月，有的一绣得绣1年多。
0: 对，因为他们有的是绣了一幅可以挂在客厅很大的一个画，
1: 山水画什么的。
0: 对，
1: 所以说那个需要很长的坚持。然后后来呢，就有那种像积木一样的乐高，
0: 对，
1: 也需要每天的去坚持去拼，然后也得坚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对，甚至这个坚持不单单只是单纯的习惯，而是一种耐心。
1: 对，
0: 你要费多少的自己的一些这个心血。
1: 对呀，
0: 然后同时呢还要冒着这个被手被扎破，然后还有这个眼睛可能看的时间长了也有点不适的这个感觉哈，还是要靠一份热爱还有耐心。
1: 对，然后想起了我闺女现在正在坚持的一件事是啥？
0: 是什么呢？
1: 拼豆，你知道不？
0: 哎，这个我还知道。
1: 我闺女晚上天天都坚持拼大约1个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拼豆。
0: 长大孩子肯定是个有耐心的人。
1: 反正我之前不是特别建议他玩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还小，就我害怕他这个时候近视眼，
0: 眼睛不舒服。
1: 对对对，因为那个东西专注力特别长，但是我又说到了专注力，现在正是培养孩子专注力的一个时候，
0: 对，
1: 他坐不住，所以说呢，我合计他能在那坐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完成他自己认为心中的一个特别棒的小图案，我觉得也算是培养他一个专注力啊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的一个方式吧。
0: 啊，也是一种变相的锻炼了。北京时间的8:51，此时此刻呢，路上的车辆已经渐渐的减少了。
1: 是的，
0: 目前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交警的实时监控，也是能看到，

0: 很多的路段目前也都是一个灯就可以通行了。
1: 嗯，蓝天也发来消息啊，说我坚持跑步很多年了，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抵抗力能力现在慢慢的变强了，基本都没啥毛病。
0: 嗯，这个好的习惯也为他带来一副好的身体，非常厉害。其实呢，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习惯哈、啊，我认为只要坚持，就会悄悄地改变我们的状态。长久的坚持，其实让我想到了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
1: 哎，
0: 这句话呢，也是放在我的抖音那个微信的签名里面。
1: 哦，
0: 叫做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1: 哎，活在当下。
0: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这事儿我能不能坚持得了呢？我就不试了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能坚持的人呢，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耐心呢。可能刚想学习一个东西或者增加一项技能，刚想去这个进行一个长久的改变，
1: 嗯，
0: 一想到自己不一定能完成多久就放弃了。
1: 其实有的时候迈出第一步是最难的。
0: 对，你永远要想到哈，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你今天就是你未来坚持最久的一天。
1: 哎，其实我说到这个事儿，我又突然想起来一个，脑洞也比较快啊。我之前还坚持写日记，就是这个日记是干嘛的呢？不是说我记录这一天我做什么，而是记录我第二天我要干什么事儿。应该算是一个小的备忘录吧。
0: 备忘录。
1: 对对对，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多，然后家里边的事儿也比较多，因为家里边就我这么一个孩子嘛，所以说我这边每一天啊，我都要把我第二天要干什么事儿我都记录下来，这样的话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行程，也不会就拉事儿。
0: 对
1: 啊、也算是一个习惯嘛，
0: 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让你能够在第二天以更好的最佳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哈。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现在你过的今天都是你未来最年轻的一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的改变都不算晚。如果说听到了我们刚刚的留言，说哎哪个习惯你是很羡慕，甚至觉得是对自己的身心有益帮助的，不如就从今天种下一颗种子，种下一棵树。
1: 没错啊，
0: 时间长了之后你就发现这大树怎么越来越茂盛了呢？果实也是特别好吃。
1: 所以说坚持一件事儿真的是很难，但长久坚持下来一定会收获惊喜。就像三伏天坚持健康作息啊，适当的运动，慢慢就能看到你的状态不一样啦。
0: 是的，坚持一件事情很难，但长久的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收获和惊喜的。
1: 嗯，
0: 几条大家的留言吧。晚风在路上说，小风佳玉你说的真没错呀、
1: 哎、
0: 我每天坚持最久的习惯也是每天早起一杯温水，都五年了、我觉得肠胃舒服的很多。三伏天呢，我很少湿气重，因为不太吃冷饮。
1: 真棒。
0: 不过冷饮我觉得还是要吃的，
1: 哦，
0: 因为毕竟你就是想凉快一点嘛，只是不要贪凉。你每天你可能吃一根，甚至你这个一周吃一根也是挺舒服的。这就要说到我们的德式礼品大礼包了哈。
1: 是，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来自于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然后呢，刚刚有很多的听友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关于这些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一直坚持的，或者是什么好习惯是一直坚持的。
0: 是的，
1: 对，你像奔波小周发来消息啊，说每天下班都会快走40分钟，已经坚持3年的时间了，然后也不用特别刻意的去控制饮食，身材也一直都很稳定啊，和之前的一位听友很像啊。
0: 嗯，
1: 然后呢，刚好赶上三伏天，也是减脂的黄金期。
0: 是的，还有人间说坚持每天睡前我就拉伸10分钟，
1: 哎，
0: 久坐上班腰不酸，推荐经常开车坐办公室的朋友们可以去试一试。
1: 学习到了。然后一路向前也发来消息啊，坚持不吃冰的奶茶和冰饮料啊，然后夏天呢再热也只喝温水，然后今年夏天呢也没犯过像胃肠胀这样的疾病情况发生了
0: 啊，不拉肚子嘛、
1: 特别棒啊。
0: 还有平安喜乐说，我每天傍晚出门呢、都散步1个小时，
1: 哎，
0: 都10年了、又是一个让我惊讶的数字哈。他说关节好舒服的，然后新陈代谢也好，专家说的有用散步啊，只要对身体健康有益的我都去尝试，都去做。
1: 还有我们的听友老王在路上也发来消息啊，我发现真的是太多了啊。常年煮这个绿豆水和百合一起喝，然后呢一到三伏天就去安排了，那现在估计也是喝上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呢全家跟着一起

0: 锅，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去湿养阳。
1: 是的。
2: 永不褪色，肯定最占搭配，人总会幻想是否有人。
1: 秀兰说听了一早上的早高峰了，特别想送给小峰佳玉一句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也同样要激励自己，加油。
0: 谢谢修兰，然后开心就好也发来消息啊，坚持记日记也好多年了，已经成为多年的习惯了。然后呢，不光文字记录，同时呢还夹杂着像这自己画的插图啊贴图什么的，偶尔翻开看一看，心情好好啊。
1: 看完他的这个说夹杂着画和插图的，其实我妈就是每天记日记。她不仅每天记日记，然后她在上面就是会画画，她画画很好的，不仅画画，然后她会把这个路边自己非常喜欢的树叶
0: 哇
1: 晒干了，然后贴在那个画上面，有点像什么呢？小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采蜜集？
0: 有，
1: 就是自己就是写自己写日记，然后日记上面画这个各种各样的小花式，或者贴自己喜欢的贴纸，
0: 对，
1: 也有点像现在的那个手账，
0: 差不多。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个好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呢，咱们每天的工作都比较繁忙，可能今天的事儿或者过一段时间你会忘记了，
1: 对，
0: 或者是前天发生的事儿，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也都忘记了。但是呢，如果有这么一个小册子的话，可能在若干年之后你再翻开再打开的话，可能瞬间给你拉回当下的那个回忆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习惯呢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哈。再来看小斌说，我坚持很多年的习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先别着急发脾气，别急于下结论，数十个数。生活里难免遇到糟心事儿，堵车，身体不舒服，事事不顺利，其实呢十秒很短，但是足够让情绪稍微冷静下来。这可不是压抑情绪，而是不让冲动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0: 是的，
1: 就这么一件很小的事儿，坚持下来让我待人处事更加平和，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0: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棒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咱们的听友啊，每一位都是诗人，都是哲学家，就
1: 是
0: 回复的这个消息啊就特别有高度啊。小编，这个我俩做组了，就直接给你来一个雪糕大礼盒，好不好？
1: 是的，同时今天的那个雪糕大礼盒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发来回执，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有没有自己的回执信息。听了这么多大家的习惯，然后呢，我们两个不仅是替大家开心，也是想要在各种方面，衣食住行方面为自己带来一些改变。
0: 是的，
1: 不是为别的，为的是一个更好的自己。
0: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畅通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再见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这样短暂，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明天见。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

0: 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你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23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4到26度，盖州34到26度，大石桥34到25度，鲅鱼圈34到2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23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4到26度，盖州34到26度，大石桥34到25度，鲅鱼圈34到2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4: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3: 那您用公筷吗？
4: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3: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4: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3: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4: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3: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4: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3: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4: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3: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人。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5: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10，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今天的第一首歌，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演唱的《我在呀》。刚才在951信息快报的时候看了一下现在的天气啊，确实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今天的最高气温呢飙升到了34度，而且昨天在看新闻的时候说，有研究说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正在形成，2027年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但是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啊，说今天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强烈的闷热的感觉，还好今天营口呢还有一点点风，但是确实温度比较高，也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我们就听首清凉一点的吧，来自周深《消夏图》。

来自周深《消夏图》这首歌呢，是发行在2024年。算是一首数字单曲了。说到这首歌呢，它的词作者是郁卓儿和张超，也是他们继上春山之后的一个再度的合作。2024年4月份的时候，词作者郁卓儿就收到了央视《乐在旅途》节目的邀请，让他去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呢，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脑海当中浮现出了小的时候去贵州爷爷奶奶家过夏天的一个情景，歌词就开始结合到贵州平常人家的这种消夏生活和传统文化。古代名家消夏图的这样的一个意境。后来呢，作曲者张超在副歌的旋律当中借鉴了侗族的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模仿鸟鸣声，让这个旋律特别的清脆悠扬。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特别有那种冰镇消暑的听觉的感受，再加上弦乐之间的这种精心的编排，曲风也更加的欢快活跃，很有那种山野趣味和浓郁的贵州风情。

家。很多人说这首歌啊，我的阁楼，但其实谐音是我的 girl 的意思。装得下整个宇宙，等待阳光渗透，非常轻快的这种节奏啊，希望各位能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

0: 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9:35，九五幺爱音乐，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上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金志文《发芽》，非常轻快而且温柔的旋律。这首歌听完之后，你会有一种恋爱心动的感觉吗？清晨的阳光、单车、小池塘，加上夏日的微风，满是清新甜蜜的画面。希望你也能收获这份温柔心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歌手满江和旅行团乐队共同演唱的《总有星光》。黑暗的

总有星光，来自满江河旅行团乐队。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低谷的时期，比如说考试失利，比如说工作不顺心，或者只是情绪低落。但是不管怎样，不管环境有多艰难，你要相信总有一束光在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

0: 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23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4到26度，盖州34到26度，大石桥34到25度，鲅鱼圈34到2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23时。
1: 1919年，波士顿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广告：投资欧洲邮政代金券，45天收益50%。
2: 发财了！
1: 一年间，4万人向这个项目投资了1500万美元，他们成功的上当。始作俑者是这位查尔斯·庞兹。
3: 为什么要真的费力去投资呢？把后一批人的钱付给前一批做利息不就好了？
1: 可是金钱不会凭空产生，总会有一批投资者等不来下一批为自己买单的人。骗局破产了，庞兹锒铛入狱。表面上的低风险高回报，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庞氏骗局这个骗术快100年了，仍然是阴魂不散，横行世间。贪心不可有，警惕不可无。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不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九五幺爱音乐，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陪你在出行路上的节目是九五幺爱音乐。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银河快递，我确定。世间天气有晴有雨，人心也是忽近忽远，有这种有理。但是我们别让那些欲言又止的失落和忍不住的想念，不愿放手的期许，在沉默中归于人海。我始终确定，心中所爱从未偏移。我才不在乎有没有雨，我只想知道。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请出的是张远，《一夜冬雪》。

0: 如果月亮会说话，来自于王心凌，发行在2024年。
1: 如果月亮会说话，把月光都洒下。
0: 很多诗人啊，包括歌手，都愿意把月亮写进自己的作品。
1: 就是没开口的一句。
0: 这首歌也一样，用月光、流星雨、童话这样的浪漫意象，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牵挂。即使我们无法见面，思念也能跨越时空进行传递。

外面烈日炎炎，很多人呢在夏天会选择走进影院看一部好看的电影去进行消暑。比如说最近正在热播的电影《八仙》，里面的很多的主题曲啊，也让我们记忆非常的深刻。比如说王鹤野的《过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分享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同样也来自电影《八仙》的主题曲，来自周深和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首歌呢以水和雨作为核心，这首歌呢以水和雨作为核心的隐喻，开篇的第一句话说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大家都是同根同源，纵然每个人背负截然不同的过往，藏着各自难言的遗憾，但最终我们都会汇聚成同一场雨，不分你我，融为一体。歌里面的雨不仅指未知路的坎坷和泥泞，更是所有人的共同象征，当散落各处的渺小个体相逢并肩，就会汇聚成漫天的磅礴大雨。周深的嗓音非常的空灵细腻，艾拉的声线呢又是温暖醇厚，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在歌曲当中相互融合，共同演绎了八仙相伴度风雨的故事。

北京时间10:26，今天的9:51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气温很高，今天的最高气温呢，目前来看已经是能够飙升到34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多喝水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一下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

0: 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智控平台赋能产线变革，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领跑中厚版数字化转型，
2: 李军到老边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传统钢铁生产长期依靠一线技工扎根现场，凭借实操经验稳住生产节奏。如今智能化浪潮正在重塑钢铁产线格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建成国内中厚板生产领域首个跨产线跨区域智能化生产运行疾控中心，打破多年来单条产线独立管控分散作业的老旧模式，让中厚板生产逐步告别靠经验调度，迈入靠系统管控的全新阶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记者梁瑞佳。
3: 在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钢铁产业的生产车间总是机器轰鸣，工人忙碌穿梭，各道工序都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手动操作。不过今天我们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的厚板部智能生产疾控中心看到了全新的景象。我身后的这套智能管控平台能够对5米5宽厚板生产线和3米8中厚板生产线两条核心产线实现统一监控、远程操控和智能调度。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正在颠覆钢铁行业多年来以人工为主导的传统作业模式。
2: 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疾控中心的可视化大屏上，两条产线的生产画面、工艺参数、温控数据等信息实时滚动，一目了然。每一块钢板从钢坯入炉、轧制塑形、冷却调制到热处理成型，全流程看得见、可追溯。依托这套行业首创的疾控体系，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5米5宽厚板生产线与3米8中厚板生产线各自运行的局面彻底扭转，零散分布的轧钢、热处理、泵站等操作点位全部整合归并，实现两条产线生产资源统一调度，工序协同联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轧钢主任工程师隋广宇：
4: 我们将这些个操作台合在一起，而且集成了数字化系统，解决了大量的人力。之前可能是每个岗位都需要3个人来操作，每台设备需要有一个人24小时全程看守，但是现在呢，每个岗位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设备也不需要全程看守了，数据全都集成在这个大屏幕上，出现问题它会定时的报警，及时去查，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2: 产线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实效，跨产线协同联动让生产节拍更紧凑，工序衔接更顺畅，全流程数据留痕溯源不再完全依靠老师傅手，让质量管控更精细，产品品质更可控，远程集中操控模式精简一线值守岗位，真正让企业实现生产提质、运行增效、运维降本、安全升级。从人工盯盘到智能预警，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从粗放管理到精准管控，作为国内中厚板跨产线智能管控的探索者，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为传统钢铁制造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际样本，也为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老边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他强调，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企业复产全过程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责任，以投产实效助力全市经济稳增长。 在营口新津钢铁公司，李军走进钢铁火不久的二号高炉中控室，详细询问副。

0: 励企业充分利用厂区空间优势布局光伏发电，以绿电降耗增效。随后李军实地查看轧钢车间，要求企业紧盯复产节点倒排工期，同步推进安全管理、环保设施和老旧化工装置更新，做到复产与达标两手抓两手硬。在营口达丰焦化公司，李军实地查看200万吨焦化复产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管线铺设和工艺流程等情况。他强调，企业在安全生产上绝不能省关键小钱，要坚持提前谋划，强化顶层设计，同步统筹推进设备更新改造，从源头上夯实安全根基。同时，企业要严格落实环保各项要求，积极配合政府利用余热供暖，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全力做好供气、供电等配套保障，助力项目早日复产。李军在调研时强调，两家企业成功盘活是我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成果，对稳定工业基本盘、增强产业链韧性、提振发展信心意义重大。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和企业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构建全方位安全管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营口鹏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投资5500万元的电力设备制造安装项目正式启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输配电产业链条，为区域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该项目位于盖州市东城街道80村，占地面积2.2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1.94万平方米，其中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专业装配车间将承担高低压配电设备、电力成套设备的规模化生产，配套建设的精密检测设施可全面提升产品精度与交付效率。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我市高端电力设备制造领域的产能空白。据了解，营口鹏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电力配电领域成套工程、设备研发与安装调试的专业化企业，拥有一支100余人的专业技术与管理团队，已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大管理体系认证，业务覆盖全国，为房地产、制造等行业提供定制化电力解决方案。今后企业将以新项目建设为契机，深耕输配电及智能化工程领域，全力打造行业精品工程，力争3年内成长为机电安装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型企业，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全面启动海域违规网具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严格筑牢福建休渔安全防线，常态化养护海洋渔业资源，全力净化海域生态环境，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畅通。本次行动由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共同组织实施。行动前，双方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周密部署，结合前期巡查掌握的情况，科学划定重点清理区域。执法部门结合我市海域特点、渔业作业规律及历年违规问题台账，开展全面分析研判，精准锁定违规网具多发海域、重点养殖区域及关键通航航道等整治重点区域，靶向实施集中清理整治，杜绝粗放执法、盲目作业。行动期间，市海洋与渔业局与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严格落实安全作业规范，所有清网作业区域均配备执法船全程伴航值守，全方位保障清理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共出动执法船2艘、执法艇2艘、清网船舶5艘，投入一线执法人员20余人，累计清理地龙网等各类违规网具924块。执法人员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将现场查获的鲜活渔获物全部原地放归大海，最大限度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所有清理回收的违规网具统一转运至指定码头，集中无害化销毁，彻底杜绝违规网具回流海域重复使用。违规网具的非法布设不仅会严重破坏海洋渔业生态，

0: 损害幼鱼资源，扰乱正常渔业生产秩序，还会阻碍船舶通航，带来海上航行安全隐患。此次集中清理行动有效整治了我市海域非法违规养殖捕捞乱象，进一步规范了我市海域渔业生产秩序，切实守护了海洋生态安全与海上通航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5号晚，老边区公安部门多警种联动开展夏季安全宣传活动，深入推进金盾畅安专项行动和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工作要求，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聚焦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题，结合夏季群众出行特点，通过摆放事故案例警示展板、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辖区群众普及酒驾、醉驾、超速超员、非机动车乱行及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并重点针对未成年人暑期出行安全开展警示教育，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同时向群众免费发放安全头盔，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守法出行习惯。宣传活动期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部署警力，开展查处酒驾醉驾专项行动，持续压实路面管控力度，从严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此外，老边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和巡特警大队民警还向群众现场讲解刷单返利、游戏充值、冒充客服、养老诈骗等作案手段和治安防范应急避险安全知识，普及识骗、防骗、拒骗常识，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推进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日前市数据局启动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工程老年人专场培训工作。此次专项培训聚焦老年群体办事、出行、居家等生活场景精准施教，紧扣老年人日常高频需求，设置了三个模块。便民线上实操板块重点教学高龄补贴、线上认证、微信通话、手机基础设置等实用功能。网络反诈防护板块结合养老诈骗典型案例，讲解个人信息保护、 AI 虚假信息辨别技巧。实操互动答疑环节采取现场指导方式，解决老人使用智能手机过程中的各类实操难题，让老年群体安心舒心共享数字发展成果。站前区三楼社区的活动是本次老年数字技能普及系列活动的首场，即日起至八月底，市数据局将陆续走进站前区另外两个社区接续开展活动，课程围绕老年生活需求开设，方便老人适应数字化日常，鼓励老年人带动邻里一同参与学习，熟练掌握智能设备操作，增强反诈防骗能力。这次萤火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明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萤火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新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

0: 介绍给好人。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5: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6: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4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重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啊就是个比较大家听说比较多的啊文旅卡，就是一年的交费是199啊，可以去很多的景点。那么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他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成员张晓彤、江晓如、石广达，还有特邀的景区嘉宾沃特庄园的副总经理、沃特庄园研学基地的老师李玉伟。哎，欢迎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
7: 主持人好。
6: 这个咱们也是不止第一次来到直播间了哈，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有有奖问答的形式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啊，和我们进行互动。当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如果您答对了哈，我们会取前10位，送上我们的奖品。那么你看我们的暑期到了啊，很多孩子们呢也都放假了啊，我们这个炎炎的夏日我们应该去哪玩啊，大家可能就想了，我们去哪玩呢？其实呢这个文旅卡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只需要199块钱啊，199块钱呢，这一年一键可以解锁很多的这个省内省外的热门景区。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中国广电营口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同志啊，和景区的负责人呢做客直播间啊，为咱们讲解一下广电的新业务——山海辽宁文旅卡的相关业务。哎，张晓彤先给大家说一说。
7: 没有耳机可以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今年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在做好有线电视、广电宽带、广电 5G 这些传统业务的同时呢，重点推进了两项民生惠民项目，一是全域推广 AI 超高清机顶盒，让咱们老百姓在家就能享受到影院级的视听体验；二呢是重磅落地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下面呢就由我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这张卡呢是经辽宁省委省政府部署，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广播电视局共同指导批准的省级文旅惠民重点工程，由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倾力打造。简单来说呢，这张卡就是一张畅游辽宁各大景区的旅游年票，全年定价是199元一年，覆盖全省优质资源，真正实现一卡玩转山海辽宁。不仅如此，它还能跨省畅游6省1市的合作景区。目前全国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和营口市总工会均已下发文件。
8: 他说没有声音。
6: 下发文件。来介绍咱的文旅卡的一个情况是吧？
8: 对。
7: 目前全国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和营口市总工会均已下发文件，鼓励工会组织为员工购买文旅产品，助力辽宁文体旅融合发展。另外呢，这张卡我们也承载着一份公益温度，我们承诺每售出一张卡，就向辽宁省慈善联合总

0: 会捐赠2元钱，全部资金用于省内公益帮扶、民生帮扶事业，让大家在省钱出游、享受文旅的同时，也能够轻松参与公益，传递温暖。目前呢，我们这张卡覆盖全省14个城市的4A、5A 级景区，包括咱们沈阳的故宫、大帅府、大连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五里山景区、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以及丹东的凤凰山等等，热门的景点呢超过了100多家。而且呢，我们这个名单呢还在持续的更新中，除了辽宁呢，我们还能畅游省外的不少的景点，像上海的花开海上生态园、江苏南京的阅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等。而且呢，这些景区全年的总价值超过了7000元。现在呢，正赶上暑假，我们近期还增加了阜新的黄家沟水上乐园景区，它的门票呢是158元。然后7月1日到7月31日持咱们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是免门票的，所以说我们这张卡呢是非常的划算合适的。
1: 听了刚才这个小童的介绍之后哈，大家对这张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啊。咱再来盘点一下啊，咱再来复盘一下。那么这张卡覆盖了全省14个城市的4A、5A级景区啊，包括沈阳故宫，挺响亮的一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啊。大帅府，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到沈阳去旅游的话，这两个地方通常都会去打卡的，会去的哈。大连的金石蜡像馆，这个也不错的啊，你这蜡像现在做得很逼真的。本溪水洞那更不用说了，
0: 对啊，
1: 本溪江闪亮的名牌啊，
0: 对，它的门票就110元
1: 啊，是不是啊？本溪的五女山景区也是啊，大家喜欢爬山的朋友嘛，看这个山水的，我觉得这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了。鞍山的千山啊，昨天还有人问我呢，是不是包括鞍山千山
0: 有千山，
1: 确实是包括的啊。
0: 对，
1: 盘锦的红海滩也是啊，每年这个红海滩这个捡蓬草的也是挺打卡的，它门票也是100多的。
0: 对，
1: 还有丹东的凤凰山，这个以险峻而著称的哈，这个是省内的几个打卡的地方。那么，省咱们营口市啊，营口市都包含哪些景区呢？请广达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直播掉了。
2: 下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这张卡呢在咱营口本地就有8个景点，而且都是不限次数的免费区，有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而且不限次数，无限畅游。后续呢还会持续引入更多省内外文旅资源，不断提升我们这张文旅卡的价值，真的非常划算。咱们这张文旅卡呢199元一年，100多个热门景区无限游玩。我再重复一下咱8个景区，一会儿呢也会有这个问答环节啊。有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景区门票总价值就258.9元，而且都是不限次数的，随时可去。仅咱营口这一个城市就值回票价了，更别说还有100多个景区等着大家。怎么算都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呢，注意一点是，去所有景区前呢，都需要提前在小程序上预约，以免耽误大家出行。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找到你想去的景区，点击预约就可以了。虽然个别景区呢是当天就可以预约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呢提前预约。小程序上可看到所有景区，对每个景区呢都有说明，大伙出发之前也要提前做好攻略。
1: 刚才那个广达给大家介绍了咱们营口的几个景区哈，
2: 是的，
1: 刚才咱们说的时候说省内的那几个知名的景点啊，
2: 对，
1: 它通过是咱们买了这张卡之后呢，一年可以免费的去一次啊，但是咱营口的这跟刚才提到这几个这8个景点啊，一年之内可以无限次的去，是不是？
2: 是的，
1: 你天天去都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说这8个景点呢，大家也记清楚，而且8个景点都是很不错的地方哈，这个。赤山啊，金溪谷、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 啊，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哎，所以这几个地方呢也很适合于亲子游玩的啊，大家真的可以这个经常去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专注的听啊，我们这个有奖问答呢就会从我们做节目的我们的嘉宾啊表述的内容当中呢出现，而且会给大家送上一份精美的奖品，如果您答对了哈。咱们节目现在进行了十几分钟了，我看下面咱们抛出第一个问题吧哈。谁来说这个问题？好的，来小童来抛出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把答案呢直接写上就可以了。我们会取前十位啊，前十位。那么咱们的前十位的奖品第一份是什么？
0: 鸿运的早餐券
1: 啊，鸿运
0: 特别的好吃，合适
1: 的早餐券。
0: 哎，对，
1: 还是挺不错的，
0: 挺不错。
1: 我们有听众去吃过了，觉得反馈是挺丰盛的。
0: 对，好多人都
1: 是去了之后还想去。
0: 对，那就仔细观察那个仔细听我的问题啊。
1: 哎，好的。
0: 刚才广达已经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两遍了，大家肯定比较好、比较简单的那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广电文旅惠民卡在营口的八个景区可以无限次去吗？说出两个可以无限次去的景区就可以了。
1: 就咱从那个八个景区里面说出两个就行了哈。
0: 对。
1: 好，下面呢大家呢就是拼音手速了啊，就直接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啊 ,YKFM951 上面发送答案就可以了啊。第一个问题是可以无限次去吗？并说出啊营口景区的两个景点就可以了。好，那么你看今天我们除了我们广电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之外呢，还有一位景区的嘉宾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刚才那个李经理也介绍了，大伙儿是不是都想去沃特庄园啊？那么听众也可能想问，那么这张卡怎么购买啊？那么请沃特庄园经理给我们介绍这个庄园之前呢，请小茹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这张卡怎么买。
3: 好的，这张卡它的购买方式呢非常简单，它分为几种。首先，如果我们是个人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我们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小程序，进入主页，来直接点击购买，填写推荐人的工号即可。然后一个人呢可以购买5张，可以给家里人一起购买，但是必须实名制啊。然后或者呢在抖音上搜索我们营口广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我们的视频下方呢都有链接，而且我们每天都会定时直播，上午9点半，下午2点半。而且抖音后台呢会给大家发放不同数额的优惠券，可能会比小程序呢稍微便宜一些。抖音购买是有90天的激活期的，如果去不了90天之内也是可以随时退掉的，超过了90天呢没激活也是会自动退的，完全不要大家任何手续费的。但如果说这些啊您都不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您直接到我们营口的线下各营业厅啊，进去以后呢都有引导员，直接让他帮您购买和讲解就可以了。这是个人用户购买方法，很简单。不是说从你今天买卡的那个买卡起算一天啊，我们这张卡它不是365天一整年嘛，它是从你那个买完卡以后激活才开始算。比如您现在买了一张卡，下个月出游，那么从下月您出游的前一天激活我们的文旅卡去预约景点，然后从您激活的这天才开始算一年的第一天啊，非常的人性化。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企业或者是工会团购，团购目前仅限于我们线下购买，大家可以直接与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联系，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或96195转接集团客户部。再强调一遍，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或96195转集团客户部。而且关于文旅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营口广电的客服电话96195。团购文旅卡呢就还可以选择实卡和虚卡两种方式。实体卡是一张就是印刷很精美的纸质卡片，上面有文旅卡小程序的二维码和兑换码，通过小程序输入兑换码即可绑定激活文旅卡，这种卡适合馈赠给亲朋好友或者是客户。虚拟卡呢则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也是在文旅卡小程序内按照短信提示绑定激活，操作呢会更便捷一点，及时生效，适合企业啊批量采购后快速分发至员工。未来我们还将推出文旅卡2.0、3.0版本，届时将会把更多的

0: 文旅资源纳入其中，涵盖更多的那个特色景区、非遗体验、精品民宿、本地演艺项目以及餐饮服务。同时优化小程序功能，支持行程智能规划、电子导览及会员专属权益。而且这张卡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用，咱们这张卡没有地域限制，并且面向全国的游客啊开放办理。而且不可以，不是仅能玩我们辽宁省内，还可以啊跨省游玩，像我们上海啊、江浙、黑吉蒙等多地热门景区，真正的一卡在手，畅游多地。同时也希望咱们营口地区更多的景区能够加入到我们文旅卡合作体系中来，共同来打造我们广电加文旅的融合生态，共同推动营口文旅产业的繁荣发展。
1: 嗯，听了小茹的一个介绍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卡我们怎么去买的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形式来买的。嗯，那么那个刚才的问题呢已经抛给大家了啊，就是说这个营口的景点啊，可以无限次去吗？然后这个你说出两个营口的景点就可以啊，我看大家很多都把答案呢都发上来了啊，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给大家提供了是20份奖品啊，那么第一份这个10个问题的答案将会送您价值38块钱的红云大饭店的早餐券一张啊。我们先来听首歌曲啊，一首歌曲之后呢请沃特庄园的副总给大家介绍一下沃特庄园。嗯。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这首歌曲啊，营口这个地儿，咱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了啊。今天呢，我们这个邀请到的是营口广电啊的三位嘉宾和我们一位景区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唠一唠咱们这张文旅卡。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提到了啊，这张文旅卡呢是199块钱，享受一年的，咱们营口的有8个景区啊，是可以这一年之内可以免费的无限次的去啊，你拥有了这张卡之后，然后这个咱们省内的景区还有全国的有几个知名的景区啊，可以一年呢免费的去一次，也就是说这张卡呢是非常的实惠的，性价比很高的。那么今天呢，同时我们也邀请了一位营口景区的啊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唠一唠咱们营口这个8个景区当中的其中一个啊，挺响亮的，它的名字叫沃特庄园啊。沃特庄园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您去过之后有什么感受？也欢迎您把您的感受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个景区的是沃特庄园的副总经理，沃特庄园研学基地的老师李玉伟。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咱们的沃特庄园。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沃特庄园呀，我们是位于盖州市沙岗镇新兴村，我们成立于2017年，园区的总面积呢是525亩地，一共是将近40万平方。我们的资源呢优势非常的明显，是融山水林营及现代农业区一员，它是依托乡村振兴和教育改革等政策，将我们的农业与教育啊与乡村文化文创与乡村旅游等内容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它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题及研学劳动、自然教育、亲子活动、艺术营地、乡村旅游项目融为一体的一二三产的这样的一个田园综合体。那同样，我们在2025年12月末的时候，我们也正式啊成为我们国家3A级旅游景区。
0: 3A级旅游景区啊，这个沃特庄园，其实这个刚才听李老师介绍，这面积是很大的啊。
1: 对，
0: 而且昨天呢，我们去现场也做了一次直播啊。
1: 是的，
0: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草坪是惊艳到我了。重点一会儿详细介绍的时候跟大家说说那个草坪啊，太漂亮了。适合于打卡露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你看做一个庄园的话应该是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的。我想知道就是当初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想做这么大一个庄园呢？
1: 当时吧，这也是我听同事们说的哈，老一辈的同事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属于庄主哈，也是我们的董事长，他是做教育出身他有自己的幼儿园，有自己的早教中心，然后还有自己的小学，那当初呢他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吃上一口健康安全放心的一个蔬菜，最早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也没做过农业，所以说呢，就想吃到好的蔬菜而已。但那个时候呢，不管是人工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一些费用，白菜能关到6块钱一斤，就是他是很用心在做这个教育产业，所以一点点从我们的苗圃，从几十亩地、上百亩地，一直到现在的500多亩地，一直做到了我们现在的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研学自然教育基地，他是这个初心。
0: 最开始想打造一个这个果蔬基地，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呢想打造一个景区，
1: 对。
0: 但目前来讲的话，比较火的是这个研学啊，
1: 对，
0: 很多这个学机构啊，包括学校的一些孩子，可能会组织有组织的到咱这里就来研学、啊。
1: 是的，是的。
0: 研学我觉得收获也挺大，咱会有很多的节目和项目的吧？
1: 对，对，
0: 这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都会研学来都能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
1: 好，那提到了研学啊，那我本人呢，我是属于做了18年的教育机构啊，做的是教育。那我做的是，其实我最早做的有胎教，因为我是做音乐的嘛。
0: 哦。
1: 然后做的是像4个月，他要听胎教的音乐。
0: 嗯。

0: 然后之后我们又做了这个3周之前的早教，
1: 嗯，
0: 然后之后又做了这个幼儿园以及我们的这个教育机构。
1: 嗯，
0: 那像研学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年呢？因为教育行业它永远都是一个朝阳的产业。那目前像我们的15-5都会提到我们的教育啊，提到我们的研学，它会纳入到我们的里边的一个必修的一种课。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需要我们在户外去搞研学，
1: 嗯，
0: 啊，去让他去体验到我们的农耕，体验到不一样的一个手工创作。嗯，那像沃特研学的话，我们这边有将近110种的室内外的课程。
1: 啊，哦，有那么多呀。
0: 对
1: 啊，
0: 因为是什么呢，嗯，因为我要求的是我们的研学部每个月会研制出8种课程，就是新课。
1: 哦，
0: 那这个新课呢可以说是好玩的，可以说是现在网络比较火的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近期做的夏期解暑研学课程是什么，嗯，就是冰和水嘛。
1: 嗯，
0: 那我们有浑水摸鱼，
1: 嗯
0: 啊，然后有杂冰寻宝，
1: 嗯，
0: 这就属于啊，那浑水摸鱼是属于有一个浑水摸鱼的典故在。
1: 嗯，
0: 像杂冰寻宝这个游戏也是研学课程里的一种嘛。
1: 嗯，
0: 类似于在冰里边进行考古，
1: 嗯
0: 啊，让孩子们去探出盲盒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哦，
0: 那此外呢，我们像7、8月份啊，我们接的最多的是什么，是机构的啊，就是 B 端的客户，他们会集体的形式来进行团建呀。
1: 好，
0: 嗯，
1: 那么在那个半年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嗯，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2: 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 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1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成员张晓彤、江小如、施广达，还有我们的特邀啊景区嘉宾，沃特庄园的副总经理。沃特庄园研学基地的老师李玉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抛出了今天有奖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今天，刚才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抛出了今天有奖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今天，参与的听众朋友是非常的踊跃啊，能有30多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但是呢，我们只能取前十位啊，只能取前十位，给大家这个奖品发奖品。当然有的听友没有中奖也不要紧啊，我们一会儿还会抛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还会同样有10份奖品在等待着您啊。那么下面为大家公布一下已经中奖的啊前10位听友的名单，他们是月吐个泡泡、芝舒达李女士、提拉米苏、可儿啊、田文鹤啊、邢婷婷、水龙吟、阿里巴巴、一笑生花啊。恭喜这10位啊听众朋友啊，你们获得的奖品是红云大饭店价值38块钱的早餐券一份啊。没有中奖的听友呢也不要灰心和失落啊，那个一会儿我们还会有奖问答呢等待大家，会有一份精美的奖品呢送给您。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小如啊，小彤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卡，可能有的听友刚刚打开收音机。
12: 咱们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张畅游辽宁各大景区的旅游年票，全年的定价是199元，它能畅游全省，咱省内外吧100多家的热门景区，可以说非常合适，可以给大家盘点一下，就像我们熟悉的像沈阳故宫、大帅府、大连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五里山景区、鞍山的千山、盘锦红海滩、山东的凤凰山等等，就是热门景点呢超过了100多家，而且除了辽宁还有省外也有一些景点哈，刚才也讲过，像上海的花开海上生态园、江苏的南京月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等等。然后咱们营口呢有8家景区，而且呢是持卡免费，是无限次去的，就是365天您天天去都可以。这8家呢给大家讲一下，有咱们的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鸿雁山、万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而且都是不限次数、无限畅游的。这张卡呢，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就可以购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中国营口广电”也可以直接购买。最简单的方法呢，也可以来我们营口的各个营业厅，让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帮您购买。都可以的，一年之内呢199块钱畅游全省100多家景区，非常的划算。
1: 好，这个很有性价比的，而且这个是也是这种文旅卡是第一年的，
12: 对，
1: 不是咱第一年就活动。
12: 对，
1: 刚才咱也提到了，可能现在还有一些景区呢正在洽谈当中，
12: 对，陆续还
1: 可能我们这张卡的以后的时候包含的景区，
12: 对，它全域会更来更多。一开始的时候是100零几家，现在已经是110家了，就越来越多了。
1: 相信会越来越多的一些景区会加入到我们这张卡当中，它的这张卡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
12: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营口景区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景区沃特庄园的啊。副总经理呢李玉伟啊，也是我们研学基地的老师啊，做客直播间。节目的上面呢给大家提到了咱们这边研学项目能有100多项，是不是？
13: 对。
1: 而且我觉得为你们点赞的地方是你们还在不断的研发新的项目啊，这个是挺难得的。可能有一些地方啊，研学基地就觉得哎，我们这些项目就够用了，你不管什么时候来过基本上都是这些项目，但是我们还在不断的研发啊。
13: 对。
1: 这样的话会给大家很多的新鲜感，也更多的时候调动一些孩子们能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是不是？
13: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100多个项目当中，你会挑几个重点给大家说一说。
13: 没问题，没问题。像沃特研学，我们这100多种的课程，其实。

0: 特别的多的，也是欢迎咱们现在正在收听 FM 9.1 银河交通文艺广播的外地朋友有时间来到咱们营口去看一看，去转一转，好吃的好玩的咱们好就是开心的真的是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咱不光是说分享我们美食方面，更是分享出去玩的那些事儿。其实现在呢大家都会有一个，像是家里面有小宝贝的都会有一个固定运动，就是说在不怕晒的情况下带着我们的宝贝们来到海边去赶赶海儿，去感受一下自己可能来进行这种手刨啊，包括说拿我们这种小铲子一挖出来就可以摸到我们胜利果实的这一种喜悦。确实是啊，因为之前香蕉在我们海边游玩的时候也是发现了许多的朋友们都是会带着我们的小宝贝儿，包括说可能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也是喜欢赶海这一项运动的，每个人手里啊真的是装备齐全，左手一个桶，右手一个铲子，可能在桶里面还有一袋盐。大家呢可能就会在想说，咱们外地的朋友们不太了解说这个盐是干嘛的，就是用来挖蚬子挖蛏子的是不是？
1: 嗯，对。然后其实啊这样的一些工具大家肯定平时在生活中是不太有准备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有了旅行的计划，只要不是咱说走就走的旅行，提早个三五天咱们有这样的一个打算，可以先在这个 PDD 啊或者这个淘宝上面买上一些相关的用具。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来到了这赶海的旁边啊，毕竟呢咱们可能如果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旁边的商店去买肯定要比网上贵一些价格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提前啊把我们的一些装备都给它整好，像是我们的小朋友啊可能家里人啊怕咱们海水啊包括说暴晒的情况下，以及说怕我们沙滩上会有一些不小心硌到我们小宝贝的娇嫩小脚丫的时候呢，可能都会给它整一个那种一体式的，像是我们的防护啊，包括说我们的像是那种橡胶的皮靴等等等，这些大家都是可以上网去搜到，直接搜赶海工具就会一溜的都给你出来了，十分方便是十分便捷的。确实是啊，其实现在呢像是在我们的营口本地，咱不光是有赶海这一项运动，可能更多的一些朋友们会觉得说，哎，我这个赶海没有办法，我必须得去室内，但是呢我想要就室外啊，但是我想要来到一些室内啊进行运动啊，我想进行锻炼锻炼。这恰巧了，潇潇最近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正在营口遍寻健身房呢。其实呢潇潇对于健身房啊包括说咱们这个运动我并没有那么局限，他就仅仅想找一个环境好的同样还带游泳池的。所以说呢我相信啊大家肯定会跟潇潇最近有一样的一个需求，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 FM9.1 用交通文艺网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私信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不光向大家分享还向大家进行全程征集。
1: 对，那其实啊刚才潇潇讲到的最好是健身房环境要优雅一点，其实营口随着大家一个生活品质的提高吧，不仅仅只是一些这个大众的健身房了，还开了很多的健身工作室，相应来说呢环境好了一点这个价格肯定也是会贵一些了啊。更多以前我印象中啊像是这个办健身卡可能都是什么季卡啊年卡呀、啊、还有大学生的这个月卡、可能我们一年当时福利最高的时候可能也就500块钱就可以一年之中随便随便的进行一个健身器材的使用了。可能如果遇到了一些这个极特殊的节假日啊像是618呀或者双11，可能咱们一些实体店的店主可能也会有399的这样的套餐来给大家限时的进行一个分享。但是现在如果大家来到了一些健身工作室，我感觉更多可能我们要办健身的次卡或者是买私教课的方式来让大家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体力上的锻炼了。另外一类健身房现在也是好像从去年还是从前年开始啊，慢慢的在营口地面上也开了几家，就是24小时的健身工作室。我相信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那我这个下班了都挺晚了，人家也下班了，我真的不是不想锻炼身体而是没有时间，巧了吗？这不是24小时健身房啊，你可能这个晚上11点过去锻炼身体的时候，
0: 是的，
1: 那可能这个店铺还是营业的状态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商量，还有一个策划。紧接着潇潇说到了要带这个游泳池，那其实就比较局限了，因为不是说很多健身房都会有游泳池的。我更推荐你啊，如果你对游泳比较感兴趣，其实也可以来到游泳馆，我会发现应该也有次卡呀或者是那种月卡，因为咱们营口啊还是这个受天气原因影响挺大的，你大冬天去游泳的人肯定没有

0: 夏天游泳的人多，所以不妨你也可以说先办一个游泳月卡。如果你真的游的感觉说，哎呀，我好喜欢，确实这个减肥的效果也挺显著的，到时候你再办一个年卡也不迟。
1: 嗯，那么刚刚嘉旭给到了潇潇一个十分合理的建议啊，确实是之前没有想到，我们可以把两个东西分在两个地方，咱们就术业有专攻嘛，确实是啊。所以说呢，最近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寻找像是健身房啊，包括说一些可能适合自己的。但确实，刚刚嘉旭给了我一个灵感，就是我要是分开的话，在我脑海里真的有一个我比较心仪的健身房。因为其实潇潇，之前不太健身，但是啊，我要是零丁健身的时候，算是一种新手小白。
0: 嗯，
1: 我喜欢那种人少的地方。
0: 嗯，
1: 而且最好就是说我没有教练，我也没有一些什么工作人员。然后呢，正好我也是在网上找到一个叫做鲨鱼，咱们肌肉鲨鱼健身的，它的亮点是什么？主打24小时健身，无人自助，全程都是刷脸进出的。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因为它都是刷脸进出的，没有工作人员，所以说没有打扰，没有推销，就十分的清静，可以安安静静的一个训练。同样呢，24小时这样的一种健身体育馆来讲的话，个人觉得，如果是你之前没有啊，没有咱像是咱们健身经历啊，包括说健身经验的朋友们，尽量不要选这种无人自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包括说一些力量训练呢，我们爬坡训练呢，包括说等等这些训练，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很容易在我们来进行训练的时候，包括说哪个姿势不标准了，哪个姿势咱们就是说可能一下憋过劲儿了，很容易会伤到自己。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去健身的话，还是尽量选择说我可以让我们教练带我一节课了解课，然后呢，等到我们大概融会贯通了之后，咱还可以自己自由的选择健身房。但如果说是跟潇潇，虽然说我之前没有健过身，但是我对于自己的身体足够了解，像是羽毛球啊，包括一些网球等等，我也是进行过一部分的力量训练，只是没有系统来到健身房的话，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来进行自行选择了。可以你选择24小时的，或者说是那种带有教练啊，有私教的等等。其实咱们营口的健身房还是很多的。
0: 对，
1: 而且呢，除了说这家叫做肌肉鲨鱼健身房的，我还在万达一走一过，就在我们财富的2楼楼上吧，会有一个健身房。这个健身房的话，首先它留给我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我们财富大楼，应该是靠我们南边的时候，在我们西南角，它会有一个一溜串的窗户，它这个窗户啊，透过我们从外面望进去啊，都是好多人在那里爬坡健身，然后走在那个跑步机、走步机上面。然后我也是特意搜了一下，他们家叫做万达铁兽健身，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年轻人比较多的。
0: 对，
1: 再有一点，地理位置特别方便。
0: 哎，对，然后潇潇讲到了这个地理位置啊，我比较推荐大家，要么就是说平时呢，你一走一过比较好约朋友的，或者上下班必经之路啊。
1: 对的，
0: 咱们千万不要说又远离家，然后又远离一些商业繁华的地方。你可能觉得说这个健身房这个环境确实是非常棒，又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价格啊非常的优惠，非常香。但实际上大家也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啊，其实对于运动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呢，可能更想偷懒多一点点。因为大家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家旭是在外头啊就陪小姐妹逛街，或陪家人逛街，逛着逛着啊，可能就要坐到那个公共的休息区域去坐着了。
1: 是的。
0: 然后我奶奶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性的人，她经常在讲你为什么得哪儿坐哪儿啊，就怎么说这个人这么懒惰。我说其实不是啊，我说我是当然能躺着我不坐着，我能坐着我不站着，出门逛街那么长时间了，我肯定得好好休息休息啊。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我下班啊工作了一天了，不然回家我躺一会儿，我约朋友一起吃顿饭，吃个小烧烤啥的，又或者是回家和小宠物啊小宝贝啊，咱们也是进行一个亲密的互动，或者是好好的泄恨泄恨咱们家的小宝贝都是可能的。所以可能经常会给大家这个有一些理由找理由，耽误了大家这个自律的一个步伐。
1: 是的。
0: 但是本身呢，大家也知道健身哈，只要能够坚持住，管住嘴，迈开腿，大家这个身材是不是都越来越完美？所以一定不要给自己减肥路上设置更多的一个困难啊。
1: 没错，嘉旭说的十分在理啊，因为确实之前在我在问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推荐健身房等等，他就跟我讲过说，让我首先选择离家比较近的，或者说是在我常活动的区域附近，
0: 对，
1: 找一个咱们的健身房。 然后我也是在一直找，但是奈何吧，我这个人有点特性，怎么个特性？我既要环境好，我还要人少，没有人打扰的，我可以那种沉浸式的，我不管怎么锻炼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刚刚分享的几家就比较适合，大家如果是跟潇潇一样的话，就比较是适合的话，大家就可以去品尝一下，咱们也是去感受一下。而且呢，我发现一件事儿啊，为什么要提到品尝？现在营口的健身房是越来越卷了，我发现有一些像是我们的私人的健身房啊，包括说什么健身工作室，他会给你在办卡的时候每次都会给你提供我们的咖啡饮品，还有说咱们的一些黑咖呀、美式啊等等，这些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合理的提供啊。所以说确实是现在是夏天嘛，我相信啊，大家首先可能对于这个季节健身的话都会觉得说，哎，太热了，我要不过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正是我们的伏天，对于我们锻炼啊，包括说我们整体的一个身心状态，如果我们行动起来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0: 对，
1: 而且确实是大家经常在我们空调房里待着，有句话说得好，你老坐着你老待着也不行，你得起来活动活动。
0: 对，
1: 你说现在室外这么热，那咱就转战到室内就是可以的。
0: 对，然后刚才啊，潇潇讲到了很多啊，我突然间又有一个想法也是要提醒大家了，就是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运动的人，或者运动天赋比较高的人啊，就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啊，假如说是个数学题真的是学不会，我有的时候也是给自己安慰安慰，说确实可能就学不懂吧，或者有点偏科吧，可能心里呢虽然会很沮丧，但是并没有说是内耗自己。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人总是会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面有这个非常
1: 胜负欲，
0: 非常强的好胜心。我记得我大概是前年的时候啊，一对三和教练一起学网球，我竟然发现说我学网球这个姿势或者是打的这个角度不是最出色的，一瞬间呢我就非常难过，我就有点内耗了，坐在车里想我怎么这么笨呢，我怎么同样的一个时间同样的一个进度我就学的没有人家快呢，就比较难过啦。所以我会发现啊，就是其实呢在运动方面啊，真的是一个非常专注的或者是沉浸到这个运动本身，挺愿意去奔赴一次一次的体育锻炼的。但是我会发现潇潇啊，可能我这个健身方面啊，就是跑步有氧可能更加擅长，无氧可能就会弱一点点，游泳呢也能游，或者是一些球类也还可以。但前不久啊，我有个朋友他报了十节的这个拳击课、搏击课，他就说，哎，佳旭啊，我最近这两天呢有点偷懒不想去，但是我们两个人关系又非常到位，我说这样吧，我替你上一节，让我感觉一节哈，我就去一对一上了一节拳击的搏击课。但是我上了一节我就挺遗憾的，我说完了啊，我和彭燕少了一个共同的爱好了。因为以前他演过一个就是类似于打拳击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我还觉得说，哎呀，那以后有机会我也想体验体验。所以这一次呢自告奋勇用了人家的一节私教课，因为可能整体来说第一节去练吧没有得到这个法门或者是诀窍。
1: 对的，
0: 人家就跟我讲，就刚刚有一种刚学会走路的感觉，人家可能走一步然后踢一脚得给一拳啊，那我呢就是那种好像人机，就走一步非常非常僵硬。而且可能整体来说啊，我是一个梨形的身材，所以这个更多的肌肉含量都在腿部了，胳膊呢就是那种真的没有太多的力气，所以打拳更多的不是靠我们的这个上身的一个力量，尤其是一个胳膊的力量嘛，就感觉打出去了以后啊就拼尽全力，教练说没有劲儿再来。就是第二天呢这胳膊真的是这个肌肉很酸痛了，所以我想了一下说不行了，还是换换其他的运动锻炼锻炼，反正这个殊途同归嘛，只要动起来就好的。所以给潇潇啊可能或者是一些其他朋友马上要接触一项比较感兴趣的运动的同时，咱也是先上几节体验课，你真正认准了以后说，哎，我挺能坚持的，所以到时候你再买鞋呀，再买这个方方面面像球拍这些东西，省得造成一个经济上的浪费了。
1: 是的，这一点真的是建议的十分理性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包括说对于运动啊健身啊，包括说任何事情感兴趣的话都是可以采纳一下。咱们在没有确定之前，我们先不要把装备给整好，不要把装备给买好，因为其实潇潇之前就是这样式的，我想要接触一项运动，包括说之前可能在大学时候打网球啊，以及说咱们可能去接触一些高尔夫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临时起意的。结果呢我在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我就信誓旦旦把所有东西都给买好了，结果到那个地方之后，首先我发现我可能坚持不动太久，再有一点确实是场地比较远，来回的时候啊，因为大学的时候嘛

0: 都是来进行做公共交通的，太费事儿了。那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整体的运动搁置的状态。但是我每当看到我的那些运动装备已经买好的时候，我心里又有一种特别矛盾的感觉。我说我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我要不要再去？但是再去吧，这大热天我还太热了，所以就反复拉扯，但是一直没有行动过。
1: 对，
0: 那么也是刚刚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十分好的一个提议啊，并且搭配着潇潇的这样的一个反面教材，大家如果想要来进行一项全新运动的接触的情况下，首先咱们先去体验几次。
1: 对，
0: 如果真的不错了，我们再来进行下手买装备啊、买衣服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一种长久性的投资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也是运动能够改变咱们的体态，也是可以改变咱们的生活的节奏哈。其实以前呢，我更多会觉得是不是来到了健身房或者一些其他的球馆吧，咱们去运动一定是要为了某种这个目的，好像是身材更加完美呀，或者这个肌肉线条更加流畅，其实也不见得，有可能是单纯的就能够维持现状已经很好了。因为大家可能平时啊，就有聚餐呐、啊，或者是有一些应酬之类的，你这喝多了吃多了以后，慢慢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代谢也会逐步的降低。像以前啊，我经常和朋友感叹说自己感觉狂吃不胖，就大概我1.7米的身高啊，120是个分水岭，就感觉无论我怎么吃，哪怕在大学的时候一个人都能吃这个30块钱的饭，但是可能指的是就是又喝奶茶又吃水果捞、然后又吃汉堡啊，又吃小炸肠这种感觉哈，小零食乱七八糟加在一起，一个人吃30多啊都没有问题，可能也是110来斤。但是现在工作了以后啊，你看继续这么吃下去啊，慢慢慢慢的过2年，我相信潇潇说，佳旭这还是你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哈？那就是身体代谢变慢了，然后整体来说就摄入量呢又超过了每天的一个消耗量，就是不断累积脂肪就慢慢增多了。包括说大家其实工作了以后，如果说是一些这个蓝领呢，大家可能有肌肉的这个损伤嘛，或者白领呢，那可能这个腰肌劳损或者颈椎方面体态不好啊，咱们适当的去运动，像可能以前从来不动的地方咱也是动一动，可能以前呢咱们经常坐着咱就站一站，其实适当运动可以让大家的这个现状维持得更好。所以希望每一天呢大家都是同样有一个好心情，让好久不见的朋友见到你以后会说，哎，你怎么一点也没变呢？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帅气。我相信当大家听到这一种夸赞还有说赞美的过程中呢，是情绪价值拿捏的是死死的，马上当天晚上又开始啊健身锻炼，可能这个坚持的特别有劲儿了。
0: 是的，所以说确实是啊，在我们现在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吃美食以外，还有许多的东西可以做，大家在我们吃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的。确实现在大家都在我们空调房里面待着，包括说咱可能回家就开空调了，真的是离不开的。大家呢，如果在我们有时间、有情况、有精力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的健身房，包括说在那吃完饭了，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也是可以的。对于我们的身体、全身肌肉啊，包括说我们的心肺功能，也是一种锻炼。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许多，上半场主要是我们的吃的，下半场呢，咱就搭配了一下劳逸结合，是在我们的锻炼方面的。那大家呢，如果有哪些更多的在营口地面上发现的宝藏店铺是潇潇家旭没有发现得到的话，都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11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我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都会通过 FM 9.1营口交通为广播玩转营口节目，跟大家整整整点的进行分享。其实呢，在我们现在营口的这个世界呀，咱不光是可以在我们的周边，包括说在我们的室内活动，我相信啊，大家肯定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说是有咱们大朋友的，以及说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宝贝的朋友们，都想着抓紧着我们的假期时光出去溜达溜达。而且之前呢，咱们的一些朋友啊也问潇潇了，说有没有一些出去玩的好地方呢？这个确实是有的，咱们只是就最后的一些咱们下半场的时间跟大家简短的总结一下。首先，如果大家想要去到咱们具有一些民族特色呀，包括说整体的一些时程，咱们的旅程时间比较长的，希 新疆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大家呢，如果想要来南方去看看咱们的山水的话，那么桂林、贵州都是很不错的，还会有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大家呢，如果想要来爬山，找一个首先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有索道配备的这一种，张家界，湖南张家界是一个很不错的推荐。
1: 对，
0: 那再有一点呢，大家如果觉得说，哎，我想要带着我的宝贝儿，想要带他在我们整体的暑假期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像是我们的西安呐、厦门呐、潮汕呐，以及说之前所提到的我们来到草原、内蒙古乌拉盖，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宝贝们在我们的旅途里面得到当地的一些像是我们文化的熏陶，以及说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文化氛围的。同样呢，如果大家想要来进行一种短途游的话，最近好像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延吉也是一个好地方。
1: 对，
0: 四天三晚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看一看了。那么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8: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10，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7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小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30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小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30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little butterfly to the sky of your samurai。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0: 新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勇敢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就会变的，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

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

0: 需谨慎哦。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上
3: 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自驾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3度，鲅鱼圈25到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8级，28到3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3度，鲅鱼圈25到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8级，28到3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点一。这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啊。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

0: 全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屏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好的，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很高兴能够在此刻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逢，我们共同呢期待度过以下两个小时的开心下班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周二的固定板块栏目，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卢冰仪，给大家介绍有关于乙肝这种疾病的一些话题。听众朋友，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问题想咨询有关于乙肝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想要啊咨询一下，可以跟呢卢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热线电话是28347000，还有呢在微信平台当中您也可以留言。五点钟之后呢是我们周二的另外一个板块栏目明白说法，到时候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将会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以案说法，介绍一些法律常识，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五点半之后啊，将会有一组热点的社会新闻，我们来共同分享。大家呢有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是观点，也可以呢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下班回家路上，您碰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什么地点有交通事故啊，什么路段堵车比较严重啊，这样的一些路况呢，您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积极的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呢把这些信息及时的传递给营口交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简单介绍，稍后呢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健康营口名医来了。突然就出现我面前，我的心跳和他的呼吸相
1: 连。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卢冰仪。卢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呢咱们主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有关于乙肝的那些事儿哈。这个肝炎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名词，到底什么是肝炎呢？
2: 肝炎呢是指肝脏的严重的肿称，其病因及传播方式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病毒性肝炎，另一种是非病毒性肝炎。
0: 病毒性肝炎包括哪些呢？
2: 病毒性肝炎呢包括五种，甲、乙、丙、丁、戊这五种肝炎。
0: 就是甲型肝炎、乙型肝炎，
2: 对，
0: 我们经常说的甲肝、乙肝。
2: 对，
0: 好，这是病毒性的。还有非病毒性的。
2: 非病毒性肝炎呢，包括有自身免疫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的肝损伤，还有非酒精性的脂肪性肝炎。
0: 经常说的这个酒精肝。
2: 对。
0: 好，听了这么多的这个肝炎啊，看来这个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啊。严重程度是不是也不一样？
2: 它这个
0: 那咱们今天先重点讲一讲这个病毒性肝炎吧，因为听到这个病毒性，好像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来讲呢，听起来挺害怕的哈。它可怕吗？
2: 它有它的可怕之处，但是呢，也不用过于紧张。病毒性肝炎发病数呢，长期在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当中呢处于高位。我国每年的病毒性肝炎报告发病数均占法定的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中的50%以上。肝炎呢，给众多的患者、个人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负担。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病毒性肝炎。
0: 好的。
2: 病毒性肝炎呢，是一种由多种肝炎病毒引起的以肝脏病变为主的传染性疾病。当肝炎病毒传染人体后呢，肝炎病毒进入肝脏，复制并释放。

0: 病毒，从而引起肝脏炎症、坏死，进一步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临床上呢，主要表现为食欲减退、恶心、上腹不适、肝区疼痛、乏力。部分的患者呢，会有黄疸发热，有些呢甚至可转为慢性，甚至发展成肝硬化，少数呢可以发展为肝癌。
1: 哎呦，这个肝硬化这个词呢，咱们也经常说哈，是不是肝癌的前一步就是肝硬化？
0: 对
1: 啊，
0: 对，我们常说的乙肝三部曲就是肝炎、肝硬化到肝癌。
1: 哎呦，
0: 嗯，
1: 刚才您也讲了，这个肝炎病毒呢可以分成五个，就是甲、乙、丙、丁、戊。
0: 对，
1: 不行哈。
0: 嗯，
1: 那么临床表现呢，他们这个临床表现是一样的吗？
0: 他们各型病毒型肝炎的临床表现呢大部分相似。
1: 嗯，
0: 急性起病期呢以疲乏、食欲减退、肝脏肿大、肝功能异常为主。
1: 嗯，
0: 部分的病例呢可出现黄疸，慢性的感染者呢可症状轻微，甚至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
1: 我想问一下卢主任，就是那个肝一般是长在我们人体的什么地方，就是左侧还是右侧，什么位置大概？
0: 肝脏一般都是长在右侧为主。
1: 右侧？
0: 对
1: 啊，
0: 对，
1: 它跟胆囊、
0: 就是
1: 它跟胆囊的这个位置，
0: 它尽量是应该是你正常查体如果没有异常的患者的话，你正常是摸不到。
1: 对，
0: 一般都在肋下。
1: 肋下啊。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平常说气得我肝疼，气得肝疼，它真能疼吗？
0: 一般肝脏这种器官呢是一个无声器官，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们百姓说气得肝疼，它其实肝不，它本身不会疼。
0: 对对
1: 啊。
0: 嗯，
1: 那个位置是在肋骨以下。
0: 对。
1: 嗯，那当它出现了，就像您刚才讲的这几种这个肝炎这个病毒啊，表现的临床比较相似啊，有什么食欲减退呀，这个肝区肿大呀，是不是？那这几个型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是到底是甲还是乙还是丙还是戊呢？
0: 这个我们通常就是到
1: 您的话筒打开。
0: 要分型的话呢，正常是我们到正规医院来去抽血化验检测。看到底是哪一型的病毒。
1: 就是当因为它表现比较相似，但是你得分什么型。
0: 对，
1: 是吧？分什么型之后呢才能够对症。
0: 对，针对性治疗
1: 啊。
0: 对。
1: 再问一个比较外行的话，就哪个型的肝炎它的这个危险性更大呢？
0: 现在看来呢，就是甲肝和戊肝呢都是急性的起病，愈后呢一般较好
1: 啊。
0: 然后呢，乙肝和丙肝呢病程比较复杂，容易迁延成慢性，可发展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
1: 传播途径它有传染是吧？
0: 对对，传染。
1: 对，因为咱们这个营口第三人民医院原来的前身就是传染病医院。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现在看肝病的话，基本都到三院。因为它有传染性。所以呢我们有专科的医院啊。
0: 对 对
1: 它传染是通过什么方式传染啊？
0: 这个传播途径呢，甲肝和戊肝主要经过是消化道传播。一般是水源食物被污染之后呢会引起爆发流行
1: 啊。
0: 乙肝呢和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母婴传播和性传播。这是他们的这些肝炎的主要传播途径。
1: 这个有点像那个艾滋病哈。
0: 对。
1: 就是新生儿带病毒的孕产妇可能会把病毒传给新生儿的。
0: 对。
1: 这就挺可怕的了。好，那么刚才说的那个丁肝它呢？
0: 丁肝的传播途径呢与乙肝是相似的。它这个病毒呢是与乙肝同时存在，或者是在乙肝病毒感染的基础上才能感染。
1: 好，那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这个让这个患者吧，他能确诊得了这个肝炎了，但是哪个型的肝炎还得具体的去这个进行化验和检验。就是当我们患者身上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该去三院了。
0: 一般呢，就如果感染了肝炎的时候呢，一般会出现一些乏力、食欲减退，胃肠道症状比较重。如还有是高黄疸的患者呢，会出现尿黄、皮肤黄、眼睑。这个发黄，
1: 它这个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些疾病也有点相似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病毒感冒啊， 那个他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容易跟其他疾病混淆？
0: 对对，就有很多患者甲肝患者吧，

0: 的话，建议到就是正规医院，有传染科的、感染科的，然后就诊治疗。
1: 嗯嗯，特别是第三人民医院啊，
0: 对对对，
1: 专门针对于这个肝病，
0: 对对对，
1: 一个专科医院，
0: 嗯嗯嗯，
1: 都有比较多的这个名医啊，还有这个专业的设备。
0: 嗯，
1: 咱们说呀，很多东西啊，它是治疗。就是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在治疗在预防方面啊，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嗯、尽量的不去接触这些肝炎的病毒啊。
0: 嗯嗯，
1: 什么方式呢？
0: 嗯，预防上呢，甲肝和戊肝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播。预防需要做到呢，注意饮食饮水的卫生，搞好环境卫生，加强水源和粪便的管理，改善水的条件，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洗手，不吃。吃生食，不饮生水，可有效的预防甲肝和戊肝。
1: 嗯
0: 嗯，对于那个乙肝呢，乙肝主要是有
1: 接种疫苗，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嗯，
1: 嗯
0: 然后呢，拒绝毒品，不共用针具，杜绝那个非法的采供血，避免不必要的注射呀、输血和使用血制品。接受注射、输血和使用血制品呢，应该到正规的卫生医疗机构。
1: 嗯，
0: 不与他人呢共用针具或者其他纹身、穿刺等工具，不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可能引起出血的个人用品。
1: 嗯
0: 嗯，然后正确使用安全套，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
1: 嗯
0: 嗯嗯。
1: 接种疫苗方面呢，跟大家说一下吧。反正乙肝疫苗这个词儿，我们也经常听。
0: 对对对，嗯，接种乙肝疫苗呢，是预防乙肝最安全、最有效的措施。我国实施新生儿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全程免疫接种呢，需要是0-16月免疫接种程序的三针。
1: 嗯。
0: 其中第一针呢，应该在出生的24小时内应尽早接种。除新生儿外，成年高风险的人群，如医务人员、经常接触血液及血制品人员、托幼机构工作人员、经常接受输血或者血制品者、免疫功能低下、职业易发生外伤者、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的家庭成员呢，还有以男性的同性性行为者，有多过性伴侣或者是注射毒品、吸毒等这些人员呢，也应该注射乙肝疫苗。
1: 嗯
0: 嗯，
1: 应该来讲呢，我们国家实施新生儿免费接种疫苗啊，这指的是新生儿群体。
0: 嗯、
1: 那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讲、
0: 嗯，
1: 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在接种这疫苗的时候需要花费吗？
0: 成年人以后呢，接种这个乙肝疫苗呢，最好是先去查一下
1: 啊
0: 然后到比如到我们医院门诊就可以检查、抽血化验，看一下有没有乙肝抗体。
1: 嗯
0: 如果乙肝抗体没有或者是特别低的情况下，可以拿这个你这个抽血的结果到那个免疫接种的那个去
1: 机构
0: 对对对，就是防疫站啊、
1: 嗯嗯、
0: 可以去要求去注射这个
1: 啊，这个是需要消费了。
0: 嗯、对，这个就不在免疫范围内，免费。
1: 明白了。
0: 嗯
1: 啊，那我们平常，你比如说有些这个个人也好，或者是有些单位也组织这种体检，
0: 嗯嗯，
1: 就这种查这个有没有肝炎的这个项目，在一般的体检医院开展吗？
0: 嗯、正常体检中心是不会特意去查这个东西。因为有传染病保护法是不可以随意查这个。
1: 就是我们有一些体检机构是没有这样一个，
0: 对，
1: 这个设备和这样一个业务、啊，
0: 对，他们正常是不查这个，
1: 不查这个。
0: 啊、
1: 那想查的话，你比如说中心医院呢，这个
0: 可以，
1: 或者是咱们三院哈，
0: 对对对对，正常公立医院都可以查。
1: 啊，
0: 嗯嗯，
1: 明白了，
0: 嗯，
1: 这抽血就可以看。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好，那丙肝有疫苗吗？
0: 丙肝目前上没有疫苗。
1: 你看看，刚才说了五种哈，
0: 嗯，
1: 四种有疫苗，
0: 嗯，
1: 丙肝没有，
0: 嗯嗯
1: 啊，
0: 对，
1: 嗯
0: 嗯，
1: 还有吗？需要给大家补充的，
0: 关于就是，患有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孕妇呢，孕产妇应该住院分娩，尽量减少新生儿暴露于母血的机会。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的孕产妇所生的新生儿呢，应在出生后的12小时内尽早接种首针的乙肝疫苗，同时呢还要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并按照乙肝疫苗免疫程序完成后续的剂次接种。高乙肝病毒载量的孕妇可在专业医师指导下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有关感染丙肝的妇女呢，如有生育的意愿，最好在丙肝

0: 孕后怀孕。也有一些疑似的病毒性肝炎的疑似病毒肝炎症状的这些易感人群呢，应该主动的到医疗机构去检查。甲肝和戊肝呢多是急性起病，有不洁饮食的或者是与相关这些患者的密切接触的，伴有疑似的病毒性肝炎的症状的话，请尽快到医疗机构就诊检查。
1: 明白。
0: 乙肝和丙肝的患者呢，建议这些易感人群呢，肝就是或者是肝脏生化检查有不明原因的那个转氨酶升高啊，请尽早的到正规医院去检查相关检查。了解自身的感染状况，做到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
1: 好像很多疾病都是这样啊，越早发现
0: 对
1: 越好，然后呢赶紧积极的对症去治疗。
0: 对，
1: 不要耽误了啊。平常就是您刚才讲的有一些预防的手段呢，水源呢，什么粪便管理啊，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血液方面呢也要洁身自好，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用不用说吃点什么保健品呢，或者一些药物啊，就是这个预防这些肝毒啊、肝病的这个炎症啊。
0: 正常现在就是人都很重视这个健康，
1: 对啊、
0: 有不少人呢去吃一些保健品，
1: 护肝的哈。
0: 对，有很多。但是我们在临床那个接受了很多患者是啥呢？他们吃了很多保健品，有国内的，有国外的，
1: 对啊，
0: 反而造成了肝脏损伤。
1: 哎呦，那说明这个目前市场上这些保健品不是太可靠。
0: 对、
1: 就还得靠自己的。
0: 对，
1: 平常的这种
0: 对
1: 饮食习惯。
0: 对，现在就是网络比较发达，有的患者呢从网上购药购药，然后呢宣传可能大过于他这个治疗。
1: 就是过分的相信了这种宣传，
0: 网络宣传
1: 过大的宣传、啊、
0: 对。
1: 但你看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尤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愿意什么吃一些凉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喝凉啤酒啊，甚至晚上熬夜啊，吃烧烤啊，这些习惯对于咱们这个肝病来讲友好吗？
0: 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
1: 啊。
0: 就比如前一阵子有那个世界杯
1: 啊，
0: 大家都喝酒熬夜，
1: 对
0: 啊，这个情况其实是对肝脏特别不好。
1: 肝脏也是喜欢早休息哈。
0: 对对，一定要就是生活规律
1: 啊，
0: 晚上呢不要熬夜。饮酒肯定是要损伤肝脏，
1: 对，
0: 因为你每一次的饮酒都是肝脏在给你解毒。
1: 那肝脏是人体最大的
0: 解毒
1: 器官，
0: 对，
1: 是不是？那咱吃了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哈，它看似当时吃的时候，你觉得很爽，
0: 对，
1: 大口的吃肉啊，大口的喝酒，但是对于我们肝脏来讲，你可能没有想到，它可能在你身体的一个角落呢，角落里边默默的在流泪呢，是吧？
0: 对，它在替你负重前行
1: 啊，甚至你晚上熬夜，它也是在。怎么说呢，损伤着自己的这个健康。
0: 对，
1: 一旦是自己绷不住了，那你这个疾病那恐怕就是给你给压倒了，是吧？
0: 对，
1: 那个以前啊也听说过，说这个肝脏啊如果是出现了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啊，通过这个手术治疗能给它切掉啊。就是假如说酒精肝啊这个脂肪肝啊，包括最后这个肝癌啊，肿瘤已经换到了肿瘤，那现在靠这个切除的话能够这个怎么说，能治愈这个疾病吗？
0: 至于手术这个情况呢，假如说是肝癌的情况呢，也得看它是肝癌的这个肿瘤的形状，有没有转移，什么型，但是现在就是手术治疗只是其中的一种治疗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说介入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TACE 手术啊，就是给药的治疗，都有很多。
1: 尽管我们现在医疗手段呢是不断的升级了，不断的越来越先进了，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就是咱们患者走到那一步。
0: 对，
1: 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重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我们在民间会听一个词儿啊，叫什么小三阳大三阳啊。这个三阳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分成大小？
0: 日常生活中呢，把乙肝表面抗原、乙肝抑抗原、核心抗体这三项称之为大三阳。把乙肝表面抗原、抑抗体、核心抗体这三项阳性称之为小三阳。大三阳和小三阳呢，都具有传染性。 过去认为大山羊转成小山羊表示病毒的复制力减弱，传播性减弱，病程向好的方向转化。但其实呢，现在看这种认识呢是片面的，且存在于缺陷。小山羊呢只是传染性没有大山羊的强，但危害可能超过大山羊。肝癌患者中的90%都是小山羊，它比大山羊更需要积极治疗，定期随访。
1: 所以你不要看大小，好像小没啥事儿，小更危险。
0: 对、
1: 好，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咱们听众啊提出来的，说如果一旦发现自己感染了乙肝，该怎么办呢？有点慌了啊。
0: 乙肝呢，乙肝病毒是可以经过破损的皮肤啊、黏膜传播，如直接暴露、纹身、扎耳洞、共用剃须刀和牙具等。但乙肝病毒呢是不经过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的，因此呢，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接触，如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握手、拥抱、同住一个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公共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机会，是不会传染乙肝病毒的。乙型肝炎病毒呢，不经过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
1: 好，预防的话呢，咱们刚才说了一个是疫苗，这个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
0: 对
1: 吧？
0: 对，
1: 好，那么如果感染了乙肝，就是叫乙型肝炎，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感染上了乙型病毒性肝炎呢，建议到正规的医疗就诊，然后要完成
1: 几次检查吧。
0: 对，要完善这些相关的检查，然后呢，根据情况来选择用药治疗。
1: 那得了乙肝一定会发展成肝癌吗？
0: 这个是不一定的。也有很多患者呢，就是得了乙肝，然后呢按照正确的治疗规范治疗，然后呢他可能就控制在肝炎阶段不会发展。
1: 就如果是控制不好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乙肝，然后呢是肝硬化，然后是肝癌，三部曲嘛，
0: 对
1: 吧？好，那就算是得了这个肝癌的话，拿我们现在这个医疗手段、这个医疗技术来讲，是不是也比以前，这种这个治疗的话，有了很大的这个进步呢？
0: 如果说得了乙肝，然后不幸进展成了肝硬化、肝癌这个阶段呢，但是现在治疗手段也是比较多了，
1: 先进了。
0: 对，
1: 那现在那个通过我们的临床来看啊，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或者是这个什么样的性别啊，现在来讲这个患者会多一些呢？拿我们三院吧来看，
0: 就我们临床来看呢，相对来说就是
1: 男性和女性的
0: 男性相对要多一些，
1: 因为是不是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时间可能
0: 对、都有一些就是遗传，就是有一些必然的这些因素，比如生活习惯、饮酒了，
1: 熬夜，
0: 对，
1: 包括抽烟是吧？
0: 对，
1: 这个年龄段呢？
0: 年龄段呢，一般都是在中年以后。
1: 40岁往后，
0: 有很多患者是中年以后发病，可能年轻的时候20岁、30岁身体状况比较好，对于乙肝的耐受程度比较好，不会发病，就是一个病毒携带状态。然后年龄大的身体的机能都在下降，然后这个乙肝病毒就成为了比较强势。
1: 感染乙肝病毒后都要治疗吗？
0: 不是的，这个不是的。急性乙肝呢，常常会自发清除，通常呢不需要长期的抗病毒治疗。慢性乙肝患者呢，需要抗病毒治疗，抑制病毒的复制，降低肝硬化、肝癌的风险。最终实现临床治愈。如果患者年龄超过30岁，HBV DNA 是阳性的，建议尽快抗病毒治疗。一旦获得了临床治愈，肝癌和肝硬化的风险基本与正常人群相当。抗病毒药物也有可能停用，恢复与正常人的健康生活。但上述情况呢，需要进行专科医生的综合评估才可以确定。
1: 好，咱有一位听众呢叫大方啊，他想问一下卢主任，说他本身呢是一名这个 一体多病的患者啊，每天吃的药挺多，他怕损害自己的肝脏。他说尽管自己的肝脏呢没有什么毛病，每天吃的药挺多的，需不需要吃一些护肝的东西？如果要是吃护肝的一些药品的话，您建议吃点啥呢？
0: 如果是长期
1: 他怕这个药对肝脏有影响。
0: 首先呢，如果说他的肝脏是没有因为这些药物受到影响的话，
1: 他怕有影响
0: 啊，怕有影响的话，不建议长期的，就是要预防性吃药。可以定期检查。如果是出现了这些肝脏损害的话呢，可以到我们医院就诊，然后呢给你出一些相关的检查药物啊，可以帮助你的肝脏恢复。
1: 是。这个没说吗？肝脏是最大的解毒器官哈，你可能每天吃很多的药呢，它也需要不断的工作去解毒。
0: 对。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它只要没有发生这个状况或者问题，您不用特别去给它保护是吗？
0: 对。
1: 那药房有的时候推荐是什么护肝片呢，或者是什么什么？
0: 不太建议
1: 啊，
0: 不太建议。
1: 明白了，就是这些药，但凡是药的东西，您就别轻易去碰。
0: 对，
1: 专业的医生指导。
0: 对，
1: 然后遵医嘱。
0: 对，
1: 好，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名医来了啊，这个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感谢我们来自于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卢冰仪啊主任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
0: 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营口翠华金链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8: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8: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3度，鲅鱼圈25到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

0: 点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八级，28到3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七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七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3度，鲅鱼圈25到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七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七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八级，28到3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七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1: 北京时间17:11，这里是营口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下面一个小单元“明白说法”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丽。

0: 林律师到直播间给大家以案说法。马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跟大家说点啥呢？
1: 今天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在我们的侵权的案件当中啊，一个专业门槛比较高的一个侵权类型，叫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这其实呢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就是到医院去治病，但是我觉得医院有点过错，他给我这个病啊治的有点问题啊，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医疗损害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专业门槛比较高呢？因为你到医院去就涉及到很多医疗专业的东西，从我们患者和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我们可能很难去鉴别出来说这个医院在对我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错。那当然我们肯定说首先是按结果来看，如果说治好了，这个人恢复健康了，活蹦乱跳的，他肯定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往往就会发生在一些医疗的治疗结果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就会提出来说，是不是你医院给我治坏了，你是不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存在了某些过错，才导致我这个人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医疗损害纠纷啊。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就什么叫医疗损害纠纷啊，大家先来了解一下它这个大概的范围。那么民法典当中就规定了说，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损，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赔偿，就是一个一般的过错责任。那么我们就大体上其实就能看出来说，首先就是患者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受损了，你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其次呢，他这个过错来源于谁呢？就是医疗机构或者是他的医务人员有过错的，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医疗机构可能要赔偿的这么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说的医疗损害责任。那我们说这是一般的过错责任啊，就你只要说你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有过错了，你就要给我承担。那么还有一种在我们民法典当中啊，说推断医疗机构有过错，就是说可能我还没有办法先直观的证明你到底有没有过错，但如果说医疗机构有这几种行为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有过错的。那么他这个推断的情形有什么呢？就第一个就是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啊，或者是伪造、篡改、销毁病历，遗失、违法销毁病历资料啊，这些如果说发生了的话，那么就是推定你医疗机构一定有过错。所以我们其实首先可以看出来，从我们在这个进行诊疗的活动当中，由医疗机构保持完整的没有被篡改的一些医疗病历，是一个基础的医疗规范的行为啊，你一定要先做好这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医院有一些违反医疗规范的情形，它也是一个过错。所以我们从这个基础的一个概念，我们首先就可以先得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在诊疗的过程当中人身财产受到损害了，我们说医疗或者是医务人员有过错，你就担责。如果说你有损毁病历、遗失病历、销毁病历等等篡改病历，以及没有遵守医疗规范的一些行为的话，那么我就推定你是有过错的。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医疗损害纠纷。那这里面还存在一个说，那为什么说这个它是一个专业性高？那如果说专业性高的话，怎么来去确认这个医疗机构是不是有过错这件事儿？因为我们说这种专业性，像我们律师，他是对法律有这个专业知识。那你说我们对医疗上面的这些病我们懂吗？其实我们律师也不是很懂。那同理，其实法官也是一样，你让法官再让他这个适用法律啊这些，他肯定都是说啊，我知道怎么来去认定这个法律上的事实啊，适用法条。但你说他说这个患者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这个医院的病历有没有错呀？他治疗的这个采用的这个手术方案对与不对呀？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依照所谓的医疗规范去操作呢？那法官可能也不是太懂这些专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怎么办呢？说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来认定呢？那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啊，到底谁来证明医疗机构有过错？那么我们首先还得再明确一下，就前面说的医疗过错推定那几种，就说什么隐匿病历那几种，那个是由我们的医疗机构来证明，就说白了，你得拿出来完整的完好的病历，那你就当然你就可以证明我这个病历资料是完备的。但如果说你不能拿出来你的病历， 啊，那你就是推定你有过错，所以这个责任这。

分的责任一定是在医疗机构。那反过来说，那他病例都是完好的啊，我就认为他就是治疗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那这个举证责任谁来做呢？理论来说，这个举证责任呢是由我们的这个被侵权人，也就是提起诉讼的原告患者这一方来证明。但我们患者也会提到这个问题，说我其实也不懂，我医疗上的，对，我的专业水平肯定没有医院好，肯定没有医生高。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鉴定的问题，也就是在我们通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当中，其实这样的一个案件也是一个高度依赖专业鉴定机构鉴定的案件。那么在患者认为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情况之下，那么首先啊，患者你当然你肯定你要先证明一些基础的事实，比方说你要证明你在这个医院就诊了啊，你在这儿，我在这儿住的院，我在这儿做的手术，你对于这个医院你有这个诊疗的这个基础的事实，这个首先是患者要先进行举证。那么其次呢，就涉及到一个过错和所谓的医疗机构的过错与你最后所认为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那么这一点就会通常由我们的患者向法院去申请司法鉴定啊，进行这个医疗过错的损害鉴定。那么会由什么呢？会由我们专门的鉴定机构来对一些专门性的问题，比如说医疗的过程当中是否有过错，那么医疗的过错与这个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原因力大小的问题，都可以进行一个鉴定啊。如果说患者没有提出鉴定，法院认为有需要的，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来委托鉴定。那么我们说，那他鉴定，他具体的鉴定事项他都会鉴什么呢？他的鉴定事项大概内容包括到，就是说第一就是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就是他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过错，是不是规范的。第二个就是他的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首先我们得先说，他是比方说我们在这个诊疗过程当中是发现了他有一定的过错，但他这个过错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他的损害结果，他是不是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个是需要鉴定。还有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过错对于这个结果的发生到底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原因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医疗过程当中也许他是有一定过错，但是他的过错可能对结果只起了一个很小一部分的作用，可能只有10%、20%或30%，但是具体这个原因力的大小也可以由我们的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鉴定。那么第三个，他还会去鉴定一下说医院是否尽到了说明义务，取得了明确的同意。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是不是有过错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说比方说我们医院出的这个治疗方案啊，这个手术的这个要进行手术的一些风险告知没有人家患者或者是患者的亲属进行签字同意的啊，或者说你在进说明的时候你没有说明到位，你只是说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手术你签字吧，你没有告诉人家风险的这个后果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没有说明到位，没有取得明确同意，这些都可能会构成医院过错的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医疗产品是否有缺陷或与损害的关系。那我们这里面会发现，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依赖于医生的一个治疗的水平的高低，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还会去使用一些医疗器械、医疗产品。那这些医疗器械、医疗产品包括我们说这个输入的血液，有的时候做手术需要输入血液，这些如果说都对于患者的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它都可以构成医疗损害的责任。那么还有它还可以见什么，就是如果真的说患者是有损害的，我们同时还可以要求见患者的伤残程度，就是说你到底说我这个损害了之后它到底够不够伤残，它到了几级啊，有的可能治完了之后可能就导致人什么昏迷不醒了植物人了，但是有的相对轻一点说，哎呀我可能这治完了之后怎么就是有点不太灵活了，不太受使了，哎那他可能也许是有损害结果但是还不构成伤残啊。但有的呢就是说，哎呦因为你这个治疗错误，比方说可能截肢了导致一条腿的丧失啊等等啊，那么他的伤残等级就会高一些，所以他还可以对他具体的受伤的结果进行一个伤残的鉴定。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如果构成伤残啊，还可以对三期进行鉴定，也就是他的护理期、休息期和营养期都可以由鉴定机构来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明确一下说因为这样的一个伤残的一个病他需要被护理多长时间，他需要休息多长时间，你要给他多长时间的这个营养的一个期限啊，这些都可以来。

0: 进行鉴定，那么我们法院就会根据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结果来判决相应的案件，比方说构成过错啊，过错的原因力大小，法院都会根据这个结果来判医院是承担100%的责任呢，还是50%的责任呢，还是10%的责任，这个都是根据案件鉴定的结果不同，法院会判出不同的结果。当然这里面我们说，那有的时候可能双方对于这个鉴定的结果也不太认可啊，比方说如果说鉴定出来医疗机构有过错，医疗机构不认，或者说鉴定医疗机构没有过错，可能我们患者有时候也不太认可啊，那这个时候就双方可以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的。那么提出了异议之后，然后要经过法院来审查啊，如果审查理由哎确实你提的有道理，我们就会采信，如果说没有道理的话也是不予采信的。当然这里面还有，如果说真的就双方觉得说需要就某一个专业的问题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调查的话，我们还可以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也就是我们专业的医学的专家，可以就专门的问题、专门损害和医疗事故，它是两个不同的案件的案由啊，它虽然说可能都是医患关系，也可能都是说对于某一项医疗的结果的异议，但是它还是不同，走了不同的法律关系。我们的医疗损害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这些，它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民事上的侵权责任，它只是侵权责任向下的一种叫医疗损害的一个侵权责任。而我们的医疗事故呢，它通常是伴随着一些行政处理，或者是可能如果说构成刑事案件的话，有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的，但大多数都是在行政部门管理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医疗过错是需要我们的患者去向相应的医学会去进行一个医疗事故的一个鉴定啊。如果说构成了医疗事故，医疗事故也是划分等级的，构成了医疗事故的话，我们是需要有相关的行政部门对于医疗机构或者是医务人员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的。当然了，我们的患者也可以基于构成了医疗事故再提起一个医疗事故的诉讼，然后要求法院去按照医疗事故给予相应的赔偿。但这里面我们在医疗事故的赔偿当中啊，在我们法条当中是没有明确要包含一些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这样的一些费用，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费用的。当然可能在我们司法实践伤残格外再要求一个伤残鉴定的话，可能也会产生相应的费用，但大多数我们的医疗事故伤残格外再要求一个伤残鉴定的话，可能也会产生相应的费用，但大多数我们的医疗事故现在目前的法条上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赔偿的项目。所以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当我们发生了与医疗机构的纠纷，认为他的诊疗是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那么大多数我们也是建议患者先采用的就是民事侵权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把它诉到法院，要求法院给我们去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那么我们经过专业的鉴定之后，就可以很清晰明了的就能得出这个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到底有没有过错，他的这个过错的大小这个程度，然后以获得相应的赔偿，是比较直观。那如果我们说去走这个所谓的医疗事故，我们还要去申请医疗事故的鉴定，我们还要找相应的这个行政部门去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其实对我们患者本身来说，因为我们发生了相应的损害之后，我们更大的程度是希望医疗机构能给予相应的赔偿啊，能赔偿我们的损失，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追究某一个医疗机构你是不是要被处罚呀，或者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构成医疗事故啊等等。因为我们说如果严重的医疗事故造成了严重的医疗事故，他医疗机构自己本身就负有向相应的主管部门进行报备的义务啊，所以
1: 而不是藏着掖着，
0: 而不是藏，对。所以从我们的普通的案件的患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在认为他需要对我们进行损害赔偿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去提一个这种直接的侵权责任，就是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就可以。
1: 刚才通过这个马林律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案例还有法律常识啊，我们知道了咱过去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医闹啊，就是有一些患者可能对于医生的诊疗啊或者医院的诊疗结果呢不太满意啊，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法治社会啊，咱们也给广大的这个患者家属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去合理合法的进行 诉讼，
0: 对，
1: 对吧？对于这个医疗事故，不太满意啊，或者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那叫什么？

0: 医疗
1: 损害
0: 哈，哎，那应该按照这个相关的这法律程序吧，去给自己维权，
1: 对，到法院去提起一个诉讼。因为我们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较专业性的案件，其实因为法院也是依托于这个司法鉴定的结果，所以其实就等于我们把这个案件交给了更专业的人来替我们来评审，
0: 专业机构，
1: 对，专业机构。而且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一定是具有能够委托的相应资质的一个机构。其实说白了，可能他的专业机构的医疗的资质水平要比我们当地医院的资质水平更高，其实就等于在发生了医患的这个纠纷，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有一个更高的、更具有资质的专业的机构来为我们这件事做一个最终的一个评判，其实对于化解最后这个医患矛盾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0: 嗯，好，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位叫小友的朋友说了，前一段时间呢跟家人去漂流啊，想问一下马律师，漂流的时候不慎呢翻了，结果孩子腿磕坏了，他想问一下，说这样的一个事故的话，是找旅行社呢，还是找警？
1: 有的时候有没有旅行社也好，或景区也好，让你签署过这是一个有风险的一个活动
0: 啊，一个项目
1: 啊，对，你要自己承担这个风险的后果。因为我们说，因为漂流这个我没做过，我有点害怕，
0: 也挺刺激，
1: 哎，
0: 我做过，
1: 对，
0: 啊，
1: 为什么会有点害怕，就说明它不是那么100%安全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哎，
1: 所以当你选择漂流的时候就可能存在自甘风险的行为，
0: 啊，
1: 如果说有让你签署过这些东西，你可能要自甘风险，但如果说他向你承诺100%没有问题，它就一个绝对安全的，但造成了你的损害，
0: 啊，
1: 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侵权的问题
0: 啊，是景区负责呢还是旅行社呢？
1: 这应该是一个二选一，我认为他如果到景区也是买票的情况之下，可以要求景区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旅行社，他给旅行社交钱，有一个旅行的合同的关系，也可以要求，
0: 哦，钱给谁了找谁负责。
1: 对，但这里面肯定就涉及到前提有一点啊，这个漂流能不能被算为一个自甘风险的活动，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0: 您分析能算吗？
1: 我觉得其实要如果个人来看它是算的，因为它确实是伴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一个活动。
0: 行，好，那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了啊，感谢马律师，下周二我们接着说，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1: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0: 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银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银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银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40，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现在呢，这个晚高峰啊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啊，很多听友呢正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给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啊，某一个地点呢，这个车比较多，大家呢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呢，这个速度比较慢，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地点有这交通事故，您也可以赶紧的啊，把这些信息呢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是不是莹姐？
1: 没错
0: 啊。那个你看啊，现在天呢是这么热哈、啊、就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1: 你是不是有点热迷糊了？
0: 对，给
1: 我发现你说都不会话了，话都不会说了呢。
0: 是啊，因为我看到现在咱们主城区啊各个路口现在车都如此之堵，以前啊一般都是在5:30左右，现在好像是5点刚过一点，这个天呢还如此之亮，气温还如此之高，5点过一点这个车就开始这么堵了。
1: 嗯，
0: 这两天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莫非大家都是4:30就开始下班往外走了？不能吧，怎么的还得早8:30啊，咱也不用考虑那么多，不管你什么样时间段啊，在路上开车就稳稳的，别急别慌。
1: 对，这个热浪呢确实对每个人这个体感都不是特别的友好、几乎所有的人从外面进来的时候都是眉毛皱皱的
0: 啊，
1: 都是觉得太热了。
0: 是啊，要不咋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辽宁的桑拿天已经上线了。
1: 是的
0: 啊，话说什么呢，说今天上午啊咱们辽宁多地啊发布了高温预警，你比如说辽宁锦州黑山县在今天的午后啊，这个中部还有西部乡镇的最高气温呢升到了37度以上，这就是辽宁锦州今天发出来的一个预警。
1: 就连辽宁大连一直是不是认为自己是特别凉爽的一个城市，
0: 一个海滨城市啊，
1: 而且大家都是在暑天的时候到他们那儿去避暑的那么一个地方、啊、
0: 对，咋了？
1: 可是啊，28号到30号旅顺口区部分街道的日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5摄氏度以上，
0: 你看
1: 这个是他们以前都不敢想的。我觉得咱营口也是一样，小的时候要是能过28度、那就叫夏天了，已经老热老热了呢。
0: 对啊，
1: 可是现在看呢就是30度，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线儿。
0: 哎，
1: 30度以上和以下我们的体感完全不一样，就今天户外就这个

0: 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28号到30号，秀岩县的最高气温也将会升至到35度以上，朋友们。35度以上意味着什么？它已经和你的身体的体温越来越接近了。
1: 对啊，
0: 就是当这个温度和你的体温没有温差的时候，你想一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但是呢，我想就是这样，就是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1: 半个月
0: 的时间。就这半个月就是非常的热，一直到8月2号之后，这个桑拿天才会有一点点的回落。
1: 明白。
0: 今天是28号，一直到这个周末到周日晚上的时候
1: 啊，
0: 这波能够稍微的歇一会儿。但是我也看了未来的这15天的时间里面，就是你主要看，除了看最高气温之外，还要看晚上的最低气温。晚上的最低气温还要达到27、28度，朋友们。这也就意味着昨天咱们谈到的这个话题，晚上你不打空调你也受不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晚上24度，白天你32度，晚上没事儿。晚上你可以不打空调，但现在不行啊，朋友们。
1: 你看，
0: 所以你该打还是得打，
1: 是
0: 打的这个空调的度数呢，让它合理化。当然，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当中，其实会有一些重点的人群，我们叫尤其的做好一些应急的准备了。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特殊的人群当中就包含了老年朋友。老年人的身体呢，他的机能整体较年轻人来说呢没有那么强了，体温的调节、补水感知能力也都在大幅的下降，口渴感会迟钝，你知道吧？他不像年轻人说我口渴了
1: 马上就能感觉到，
0: 实际上他体内已经缺水了，
1: 是，
0: 但是他口渴感会滞后，那么就特别容易出现无意识的缺水，叠加了散热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即便气温不算极端，但是湿热环境同样容易引发轻症的中暑，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诱发热射病，危及生命。同时呢，这种闷热你知道吗？它会扰乱到大家的睡眠，抑制肠胃功能，造成这个人呢会感受到比较烦躁、乏力，食欲会衰退，整体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因此呢，在高温闷热的天气，对于老年人的危害远高于青壮年人群。
1: 对，所以说家里有老年人的朋友啊，一定要在这样一个高温的时节呢特别关注一下老年朋友啊，这个尽量的在这个要想外出的话呢，就是早晚啊避开中午那个高温时段，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及时的通风，尽管老人可能不是那么太喜欢空调，但是也要让它通风完好，
0: 就该打的时候也得打。就现在这个温度的话都不是通风可以解决的了，因为你知道你把前后窗户打开，你进来的全是热浪，全是带着湿度非常高的那种热浪进来的，这对于老人的呼吸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1: 对，但是有些老人呢他可能就是你打空调他还会制止你，他可能会制止你。
0: 为什么要制止你？
1: 他觉得是在浪费浪
0: 他好像不舒服是吧？这个时候呢，所以回家年轻人都要跟你的父母说一说，
1: 跟家长好好讲讲。
0: 然后老年朋友他会不会用这个空调，就像你要教他使用手机一样，虽然空调这个一开一关非常的简单，但是依然还是有人不大会用，回家一定要教给他啊，教一教他啊。还有呢，有一些老人家里面，咱们住的是一楼带小院的，然后你这个大热天还在外边刺弄园子呢，你躲开呀，那活不干还能咋的呀。
1: 刚才我们说第一个人群呢是老年朋友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人群就是要特别的关注了，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咱们说闷热环境啊，出汗比较多，血液的粘稠度呢也会上升，你像血栓的风险呢也会增加，很容易诱发脑梗啊、心梗啊、下肢静脉栓塞，闷热外周血管扩张伴心率代偿性增快，加重了心脏的负荷，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衰。室内外温差刺激血管反复扩张收缩，血压波动剧烈啊，动脉硬化呀，高血压人群呢容易诱发脑出血、心绞痛，高温抑制汗液症。
2: 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筋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

0: 联系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下面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

24到33度，鲅鱼圈25到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7到3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8级，28到33度。这天气预报在播报的时候都感觉到是太热了啊！你看到了后天的时候，这个最低气温已经来到了28度，朋友们啊，也就是意味着决绝的桑拿天儿。所以家里面如果老人大妈还不太会用空调的，做儿女的赶紧回去啊，教他们使用空调，而且给他控制好这个空调，用手机远程给他打开，28度到33度，这个不行，太热了啊。再关注一下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未来啊，是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7到38度，舒适度指数是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当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朋友们，这个天气预报呢，请大家再密切的关注一下啊。未来这三天咱们营口呢也是相当热，虽然没有像这个大连、秀园还有这个锦州啊都达到了35度以上，但实际上我们这儿啊也是很热了啊。你真正的体感应该是超过预报的这个温度的。首先来看一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33度，盖州25到34度，大石桥24到33度，鲅鱼圈来到25到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是27到33度。最厉害的是后天，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8级，气温是28到33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此时呢，我在直播间里看着外面的这个路况啊，看到地面，看到正在行色匆匆的车辆，都能够感觉到老热了。所以该做这个防晒，该做这个降温补水，这一系列的啊，马上都给它做到位啊。特别是口渴的这个事儿，口渴的这个事儿呢，就不能坚持啊，而且要主动喝水。

好，今天的后风时段呢，我们也正在和朋友们共同分享话题。今天南哥给大伙儿出的这个话题是说，从一月份到现在，您算一算，拢共加在一块儿的话，已经消费多少钱了？支出了多少钱了？其中最大的一笔是什么呢？也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也不算什么隐私。通过你的这个分享呢，也能够大致的了解一下我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这个点主要是扣在什么地方了。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然后我们正在接收您的上半年的消费账单，同时也为您准备好了互动奖品。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为您准备的价值50元的冷饮大礼包，这个冷饮当中包含了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都是营口德华冷饮当中的爆款啊。他们的产品呢卖得也特别好，今天打电话沟通的时候还了解了一下，就是销往全国都是冷链运输啊。南哥那天说是不是能够进口啥的，你还别说，真让他给猜着了，现在人家正在联系出口业务呢。他们的地址呢是中小企业园德华冷饮厂后门有一个德华超市，这也是领奖的地点。第二个呢是在市区西市区五台子街道攀枝花北街中天花园外德华冷饮店。那么大家在收到了这个获奖回执信息之后呢，就可以按照指定的日期是8月31号之前尽快的到达领奖处来去领奖。那当然这个不能等，就这个时候是刚需哈，大热的天儿，然后在家里面呢我们可以适量的来吃一点冷饮，千万不要贪多，极冷极热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好的。

放一首歌，这首歌呢是起风了，希望能够让大伙儿在这会儿呢能够凉快一点，也给大伙儿一点酝酿小作文的时间。毕竟呢这是我们上半年整个生活的一笔账啊，其实家家呢都在有这样的收入，也在有各项的支出。其实赚钱是让人很开心的事儿，但是往外去消费同样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幸福感啊。

这是谁家的账单呢？发过来的时候吓了我一大跳啊，已经花了22万多了，您都干啥了呀？这肯定得是有大件的支出，要不然不能有22万，你说是不是？咱们首先呢是说一下您从1月份到现在啊支出的情况，当然也要分享一下你最大的一笔支出是什么。那像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啊拒绝，他说今年最多的花费呢就是修车，已经花了3000多了，7年的车哪哪都是毛病，很多的地方现在也都是在将就，那是不是还有1年好像就得是报废了吧？这你这消费还行，我觉得你这消费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干活给你赚钱啊，该花应该值得的。细雨绵绵，他说莹姐南哥晚上好，我今年最大的一笔支出是孩子买的一份年金保险，是3万元，要存10年，我就是强制自己能够储蓄给孩子存的一笔教育基金，留着给他上大学用。现在我的宝贝已经6周岁了，希望我们的爱能够让他将来有想去学习提升时呢会有底气啊。所以你看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这个支出实际上也是在储蓄，是不是以备孩子在需要的时候呢能够随手就拿得出来，这相当于是在攒钱。要说你的这个支出呢相当于也是在储蓄哈。

小美给我的留言是这样讲的，说莹姐晚上好，我从一月份到七月份，刚才我瞅了一眼我的账单，我的账单呢一共支出了105万，真不少啊。哦，你看看105万，原因是因为我买了一套房子120平的，还加上了一些装修，很快到今年年底我就能够入住了，想想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我也不再想着房子还什么时候再有价格上的波动了，因为对于我来说，早一天住上我喜欢的房子是最重要的。你咋说的那么对呢，小美，就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生活里面就是需要，那你还等啥呀？刚需我觉得是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最不能拒绝的理由。

张先生给我们做留言了，他说我今年到现在我个人消费方面最大的一笔支出呢，就是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就是周深的你现在正在放的这首歌演唱者周深的演唱会，我只是说它属于我个人意愿的一种消费，剩下的都是生活的需求啊，这个是我精神世界。

的一个食粮，一共花了2000块啊，2000块就是门票嘛。你要去的话，好像还得有点其他的费用吧，住宿啊，然后路费呀、啊，再吃点好吃的呀，反正也行。这一年到头了，属于个人意愿且非常强烈的，你花了这个钱，我觉得你心情也好，也是很痛快的一种感觉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今晚上我们会送出的是5份奖品，18:17可以算一算自己的账单了啊，从1月份到现在你的消费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其中最大的一笔是什么，在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关于消费的故事呢？

待会儿在留言的这个时间里面，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啊。你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在照镜子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越来越丑了呢？不好看了呢？其实也不是说你仅仅只是容貌焦虑了，也不是说岁月在你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了，还有一种警惕啊，还有一种红灯呢，就是它可能不是错觉，是真的，是真的，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了。实际上我们说自己好不好看，最重要的看的是一种状态。如果说你最近这段时间看上去啊容光焕发的，脸色呢也很红润，然后呢皮肤也很有光泽，眼睛还很明亮，整个人看起来就是精气神很足的。但是如果你在照镜子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的眼神已经暗淡了，皮肤也没有那么光泽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整个人看上去呢就有点颓了，你应该问问自己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一些情况。这当中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就是肝脏。肝脏是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器官，却常常因为沉默而被忽视。那么临床医学研究表明，慢性肝炎是肝癌发生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80%到90%的肝癌患者，他都有慢性肝炎的病史。无肝炎、无肝癌的说法并不是夸张的。那么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可能是肝脏在求救呢？7月28号，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啊，一起小心肝。应该是今天我们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已经跟大家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当你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有点不好看了，有点变丑了，皮肤出现了异常了啊，然后呢，你就还有一种状态是无精打采了，可能会出现厌食了，那么你就应该警惕一下，可能啊是因为你的肝脏出现了问题。所以人好不好看，咱也不会说单眼皮儿好好端端的，我突然之间就变成这个双眼皮了，不是这样的啊。我所说的好看和变丑是指我们的一种精神状态。这个没有什么谁好看谁不好看的，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限量版，就只有你自己在精神特别状态很好的一种状态下，很饱满的时刻，你就是最好看的啊。所以我们要警惕，有可能它是这个肝脏出现了问题。

蓝天说，我是送外卖的小哥，这份职业赋予了我每天只能穿工作服，所以我平时基本上是不买衣服的。那么我2026年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我定做了一双布鞋，花了99元。定做了一双布鞋啊，在哪里定做？这个布鞋应该是吸汗效果比较好，是比较舒适的哈。嗯，所以每个职业确实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有工装的人他就是会少买衣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穿买来的衣服，就更加的实用。要买的话也是买那种实穿的，就是要求的是性价比这块了。可能大家都已经忽略了哈，就是没有算说往家里面购置的是什么东西，都在不由自主的算一算，就是花在我个人身上的这个钱，最大的一笔是什么。遇见是这么说的，说莹姐你别笑话我，怎么会笑话你啊，他说我就有平时记账的习惯，刚才我看了看没有啥大的支出，也不太敢花更多的钱，每个月开工资的大部分都是固定的，会存一个小额，儿子的房子，父母的养老，媳妇儿身体不太好不能工作，所以我不敢多花一分钱。这是很多家庭的样子啊，所以不存在谁笑话谁不笑话谁，就全家都齐齐整整的，然后呢健健康康的啊，就是我们做好这个一日三餐，过好一年四季，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平常的生活。当然这个普通又平常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很足的一种幸福感啊，就知足的人会特别的快乐啊，就不要总一天想的那个全是不属于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啊，想点现实的啊。你就是有一句话叫三餐四季，现在越来越能够理解三餐四季，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子，就是我们的生活啊。

后山之巅给我们的留言是这样说的，说我今年最大的一笔支出是给我爸爸花了3000元买了一个助听器，我爸耳聋，让老年人晚年的生活更幸福一些啊，真好。其实人听不见声音的时候，他内心里真的是会恐惧，同时他会有一点自卑啊，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老人啊，特别懂这样的感觉，就当他听不见的时候，就是你们一起家人坐在一块吃饭，然后大家坐在那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就会发现我没有听清，我没有听见，他就没有办法参与到大家的这个交谈当中，立刻这个老人就像一个委屈的小孩一样啊，我回头一看，哎呦怎么了，他的眼泪就一滴一滴的掉下来，掉在这个自己的那个端着的碗里面啊，就是你一定要去体会到他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是有恐惧会转为自卑的，就什么也听不见听不清，说什么只看你们的嘴巴在动，所以就是现在他有这样的一种办法，我们不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听不见了，好了就让他听不见了，你就可以给他用一个助听器，而且他这个助听器呢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测试结束之后给他配一个更适合的，就是适配性更好的，不管咋地他在借助助听器的帮助下能够听清楚你在讲什么。这个助听器我是了解的，如果周围的

0: 环境比较嘈杂的话，那么它接收的这个信号会弱啊，也是像频率似的。但如果环境比较安静，然后您说话的时候语速比较慢，它都是可以听见你说什么的。二公主说，我饮食清淡，爱好吃点素的，花在吃饭上的钱就特别少，穿衣也很简单，都是大闺女给我买的，化妆品都是用大宝之类的，所以我最大的开销就是给父母报了旅游团，爸妈去了张家界，可开心了呢，见了老邻居啊，就唠出来啊，说出行所见所闻，也是特别开心的事儿啊。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是这样的大孝子啊，真好，给你们点赞啊。遇见说，买菜都是到早市要结束的时候买打折的，衣服呢现在基本上也是穿儿子剩下的，基本上没啥应酬，挣的钱不是很多，所以就是节省着花啊。
1: 你和我，
0: 你看，就是捡孩子衣服这件事儿，似乎是很多的父母啊，就是它是一种轮回。你小的时候，你孩子小的时候是会有机会捡到爸爸妈妈的衣服，因为他一天天的长大，等着孩子慢慢再长大的时候，我们就是倒过来。如果刚好孩子的鞋啊你也能穿，那你就穿呗。说孩子的运动服啊也挺好，也没坏，然后你也能这个穿，这都是很幸福的事儿啊。冰淇淋告诉我们，新华路和小巴路的交叉路口南向北行驶，那个信号灯现在是不亮了哈。谢谢您，我们马上会把您的消息呢发给公安。

好了，18:29了，今天晚间的一路陪伴到这儿就结束了，谢�ea大家的一路同行，明天16:30三色方向盘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我弟的工 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买。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小事一件。

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

诗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间，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圆中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森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

0: 优，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下。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明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个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比任何外力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4: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厂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

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凌晨4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6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杆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10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它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它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它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

进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出生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2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的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4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河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境，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6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2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儿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拍星轨，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远远望去如同一面大自然精工织就的锦，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海域。水是偏深绿色的，下水以后水位也比较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1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10来米就是水深3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美，鱼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的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1-2百米的距离，还不到1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最适合玩水、戏耍、潜水、拍写真。小麦在不远处看到了正在拍唯美婚纱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2-3百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50厘米，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

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1.5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郊。它是一个神秘地带，有历史，有故事，有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郊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1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它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叙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

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错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相依。

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1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为小行， 再见，相见。华裔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

0: 前。
1: 为什么会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

把湿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间，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圆中你和我和猫。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1: 这世界总会有

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厂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儿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杏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它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个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得自然，美得恬淡，美得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镇天峰绿云半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
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稻谷，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往下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驶入通幽处，一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

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廉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廉为邻，以廉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下来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要我说的话，女孩子各有各的漂亮法，有的眉目清冷，像是一整季的雪水都融在了她的眼睛里，有的酒窝甜蜜，她笑一笑，漫山遍野的风声都有消息，有的天生绵软，你朝她挨过去像是碰到了一团云，有的出汗时会生出浅浅的香气，散在天地间顿时云消雨霁。林雨春，给女孩。
5: 风吹开如花，蒲公英完美抱住呢，

Other girls.

首歌传递力量和温暖，希望所有善良勇敢的女孩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

从四川到云南，再进西藏，我想和你一起去走一走，去走那些你走过的路，去看那些你看过的风景，去那些你生活过的地方住一住。温感寒，差你一次旅行。我坐在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

站，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次分别时，最令人期待的都是下一次见面。当我踏上旅程，为你翻山越岭，也无心在意沿途风景。阳光跟随我，思念催促我，直到温柔月光洒满夜空，直到我们都默契地说出那一句"

0: 不再见的，不管多久多远，我一定会认出你，奔向你，拥抱你。
1: 有一种微笑能驱赶

想要穿白衬衣，想要变干净，想要让你想到我就联想到盛夏白瓷和碎冰碰壁，想你想我时嗅到凌晨四点挂着露水的蔷薇花。陈一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

0: 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总是笑着对母亲说，长大了我要娶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个时候在我的眼里，母亲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好的人，她总是无条件地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后来慢慢地发现，她对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好，却常常亏待自己。房东的猫给妈妈。

0: 听这一首歌，希望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愿我们都有更多时光陪伴在母亲身边，珍惜和珍藏这份温情与幸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8: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1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各位，北京时间7:34，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早上好，我是小峰。
1: 各位好，我是佳玉。
0: 我们是。
1: 这默契有点不够哈，我们再来一遍。
0: 我们是
1: 佳玉户小组合。
0: 哎呀，这上节目了啊，这期待很久了，终于坐到直播间了。然后呢，和各位见面，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呢，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啦。
1: 是的，我们的佳玉户小组合已经陪伴大家第三天了。
0: 是的，
1: 今天是礼拜三，一周已经过半了，瞬间觉得生活有期盼了，是不是？又要放假了。
0: 所以说啊，就是伴随着盼望着放假这样的一个时节了，然后呢，我们也开启了今天早上的节目。然后呢，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有很早的朋友就开始打卡了。
1: 是的，那今天最早的依旧是孟可为同学，
0: 第80天打卡了，
1: 第80天了。哎，这个数字也非常吉利哈，非常开心，是我们陪伴着大家。他说今天啊，学校组织玩水啦。
0: 哎呀，真棒啊，
1: 好开心呐。
0: 然后呢，我们的帅气的小王子也发来消息啊，我来打卡了，
1: 欢迎。
0: 然后是呼吁笨宝啊来打卡了，欢迎欢迎。
1: 还有我们的哎呦坦荡荡说早上好啊，佳玉胡晓。
0: 哎呀，哎呦坦荡荡是最早的4:53。
1: 哎呦，原来他是发了两条，所以说
0: 温若兰、温若华打卡报道，今天早上吃的是包子和豆腐脑。
1: 哎呦，特别提倡
0: 温若兰。温若华打卡报道，今天早上吃的是包子和豆腐脑。
1: 哎呦，特别提倡早晨要吃早饭哈。我们这两天也和大家说了很多吃早饭的好处。
0: 哎，是的。
1: 继续来看大家打卡留言，冰淇淋来了。哎呦，说早上好。晨光破晓路途长，晓风谈笑解匆忙，佳玉清音伴早行，一路欢歌向朝阳。
0: 哎呀，太有才华了。
1: 太有才华了，又给我们写诗了哈。这两天我们两个认识了不少有才华的听友。不仅能给我们写小作文，还会写诗，然后各种各样的名字也为我们起了上来。
0: 是的，所以说呢，每天早上啊，就是刚刚坐到直播间，就看到这么多听友给我们的留言啊，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啊，也是元气满满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启一个非常棒的早间时光。
1: 是的，继续来看大家留言。海峰说早上好，打卡啦。还有谢谢你我的爱，他说这个是机关幼儿园的同学，
0: 是的，
1: 说妈妈第一次来打卡，说马上要上小学了，希望他好好学习，天天开心。哎，我怎么记得是不是这位同学呀，昨天说他来打卡，然后说马上要上小学了。
0: 应该不是，因为我翻了一下他的聊天记录
1: 啊。有两个一年级的小豆包，不知道会不会是同班同学呢。
0: 哎，我给我些难题，我也想找个地方躲雨，看
1: 看天空放晴的美丽，找回简单的。伴随着好听的音乐，然后也伴随着大家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如何的呢。小孩这两天还真是挺热的啊，
0: 真到热时候了哈。
1: 对，那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全省天气。东北的热力啊会继续的升级，辽宁呢也持续的出现了这高温炎热的桑拿天儿。今天呢依旧是持续了晴朗的天气，别看啊这气温没有大面积的提升，但是现在呢就算这升温一度啊，也是煎熬，大家都觉得挺烤肉的。这出门呢就像下火了一样，皮肤在阳光下炙烤，其实觉得有点烤熟的感觉，
0: 有点慢烤的感觉。
1: 对，
0: 全省最高气温呢仍然在32到36度之间，像阜新、朝阳就比较热了啊。最早最低气温呢是25到27度，然后呢西南风4到5级，全天湿度呢都比较大，体感温度呢真的是十分的闷热了。
1: 是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暑降温，防暑降温。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说三遍。
0: 是的，
1: 要主动的减少体力的消耗。如果咱们感到不适应的时候，可千万别硬撑，要赶紧的降温就医。另外提示大家，还是老生常谈，要科学的使用空调，室温呢设置的咱们别太低了，室内外的温度呢咱们控制在8度以内就可以了。避免冷风直吹，要定期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新鲜。
0: 而且啊，未来的一周呢这个热度也会

0: 不断的攀升。然后呢，我省中西部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呢可达到了38到40度左右。然后呢，预计在8月份的刚开始还会更热，像朝阳要迎来38度的高温天气了。
1: 哎呦，这也太热了。
0: 嗯，说实话，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在高温的天气下边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然后虽然呢偶尔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对这个缓解炎热的天气啊，基本上没有啥太大的帮助。
1: 嗯，
0: 所以说呢，近期大家也要密切的关注高温、大雾还有大风天气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啦。
1: 是的，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咱们营口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其实也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尤其是高温作业的朋友，我真的觉得在外面工作的朋友特别的辛苦。
0: 对呀，
1: 尤其是咱们的环卫工人呐、还有一些在外面正在施工的一些小伙伴们。
0: 对的，
1: 那咱们出行在外一定要就是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如果说咱们正在外面的，咱们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多买了一些矿泉水啊什么的，咱们可以分给路边的一些工作者，是吧？
0: 对，做好事儿，随手咱就做了。
1: 对，
0: 再来关注一下营口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呢转4到5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7度，大石桥34到26度，鲅鱼圈34到27度。再来看一下海洋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呢转5到

0: 北京时间的7:42，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是如何的。
1: 是的。
0: 首先呢，通过我们的交警实时监控啊，和大家呈现一下今天的路况。哎呦，这车流量已经开始上来了。
1: 哦。
0: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看到，这应该是聚合城这块儿，哎，车是挺多的。目前看大概是。得两个红绿灯能够通过了，
1: 差不多。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位置的朋友们，大家小心慢行，也是要有秩序的出行哈。
1: 嗯，
0: 接下来再看到的是万达广场这个位置，也是四个方向车还都是挺多的，不过大概一个红绿灯就可以正常的通过了。
1: 嗯，
0: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复兴银行的位置，也就是渤海大街复兴银行的这个位置哈，依旧也是。东西方向的车辆会更多一些，南北车辆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车辆还是挺少的。因从这儿行走的朋友们应该还是觉得挺通畅的哈。
1: 是的，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我们看到了在恒大绿洲三期的属于西门那条路上，由南向北方向呢出现了红色的飘红啊，比较拥堵，大家出行呢还是要注意一些。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南湖方向了，南湖公寓的门口学府路上也是有一些黄色的缓行状态啊，一直延伸到南湖公园的西门的门口，也是由南向北方向啊，都是出现了很长的这样的一个黄色缓行的一个路段啊，但是大伙儿呢别着急，基本上一个灯两个灯就能过去。然后呢再看一下我们万达附近啊，万达广场附近呢也是啊，这个南北走向啊东西走向呢这个车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呢大伙儿呢也都注意一下绕行，尤其是这个是万达华府的
0: 还是中心医院，
1: 对，就体育馆路那条街，
0: 对，
1: 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路飘红，挺拥堵的。如果上班非得经过那儿，就别着急。如果可以绕行的话，可以绕行，像市府路还可以，创新路也行啊，都可以绕行一下。因为目前来说的话，三线渤海大街还是挺畅通的，然后四线金融山大街的话也是。畅通路段啊，而且在四线的中天一号院的门口有一小段黄色拥堵，是由西向东方向啊，但是基本上一个灯两个灯都能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是的，那行车在路上大家小心慢行。目前能够看到聚合城的这个制高点哈，目前都是一个灯左右是能够通过的。
1: 对的。
0: 但是车辆能够看到还是非常的有序，也希望大家能够严格的遵守交通的安全。幸福过窗台，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打卡情况吧。
1: 嗯，程玉发来消息啊，说老边道口红绿灯好像有点问题啊，路过的车辆稍稍有些混乱。好的，我们这边收到了，会发给我们的交警同志。
0: 是的，我们会把我们看到的路面上的信息打包给交警同志，然后交警同志呢解决完了之后也会为大家带来回馈。继续来看徐逸晨也来打卡了，还有孙逸竹以及徐鹤彤同学，还有我们幼儿园的史木西同学，欢迎你。
1: 欢迎。哎呦，坦荡荡也发来消息啊，这天儿太热了，早上没开空调都感觉风还挺凉快的，但是总感觉这个皮肤啊湿漉漉的，车里打开空调也不行，就感觉头顶是闷热闷热的，
0: 卤嘟嘟的，是不是？哎，这种感觉还真是
1: 太接地气了，这个
0: 词啊。对，尤其是我中午会回家吃顿饭，然后晚上下班呢，我昨天是晚上7点多到的家，在单位还忙了一会儿，然后就觉得啊，回一趟家我就想洗个澡，回一趟家我就想洗个澡。
1: 哎，真是这样的啊！就尤其你说这个回到家洗个澡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是在那个南方上的武汉啊，特别的热，然后呢，尤其。到这个快要到放暑假的时候，那基本上热浪就已经袭来了。那所以说这么热的天气的情况下的话，没有空调，我就基本上就是隔半个小时洗一次澡，隔半个小时冲一个凉，就怎么冲都不行。
0: 那个咱们应该这个年纪差不多，大学里是不是没有空调宿舍？
1: 对，然后等我毕业之后安空调，
0: 安空调了。宿舍是没有空调，但是你们寝室竟然有淋浴间？
1: 有啊，咱们啊。 这个不一样吗？
0: 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寝室里是没有淋浴间的，要洗澡还是要出去？
1: 去公共这样的一个淋浴间。
0: 对，哎呀，也好久没有回母校去打卡了哈。到时候我也去，有机会了去看一看。
1: 看一看这个
0: 学弟学妹们，对，有没有生活的更幸福哈？
2: 心事慢慢放下来，追着云朵的发呆，快乐自然会明白。
1: 然后的听友 Tina 发来消息，
0: 欢迎
1: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美好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
0: 哎呦，听完大家说美好的一天是从我们的节目开始，我顿时觉得自己心里美滋滋的。
1: 是的，太有眼光了。
0: 是，我美好的一天也是从和大家聊天开始的哈。
1: 是的。
0: 那刚刚你看，我们刚刚说了上大学的事儿，以前你在武汉上大学，觉得天挺热的。我是在大连上大学，那个时候的条件没有那么好，寝室里没有空调，然后呢，虽然说挺热的，但是寝室里还没有淋浴间儿。
1: 哎呀，
0: 虽然说条件有一些艰苦，不过我觉得还是挺怀念的那种美好的生活。
1: 对呀，有很多这个值得回忆的往事。
0: 对，那你说哈，这个回忆的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大学的生活，让我觉得分外的想。最近有这么一条消息，也是让我瞬间把回忆带回了89年前了。
1: 哎，又发现什么新的这个好消息了？
0: 7月27号，也就是前天，腾讯 QQ 发信息了，说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和手机 QQ 正式回归了。资料显示说呀，这新版的 QQ 宠物是全面的 3D 化的。除了之前我们养的这个 QQ 宠物企鹅之外哈，新增了狗狗还有蒜头鹅的物种。
1: 哎呀，听名字就特别萌。
0: 对，特别想看一下哈。然后玩法上也保留了像喂食呀、打工啊这样的经典养成，但是呢取消了死亡机制。我还记得当年，就如果你不喂 QQ，QQ 就说它饿了，然后它就病了，然后当时特别害怕哈，就是觉得自己养的这个小宠物特别舍不得它哈。然后呢，还会新增很多的功能，像好友宠物啊、互踩，还有续火花等等的功能。
1: 哎呀，这个你要不提这则消息的话，说实话我都快给它忘了。这 QQ 好像太久远了，这个。
0: 其实 QQ 都不太用了哈，但是我89年前的时候是一直养着这个 QQ 宠物的
1: 啊，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要传这个大的文件，咱们有这个视频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做电视呢，然后所以呢要经常上 QQ， 上 QQ 邮箱，然后呢一打开 QQ 的时候，这个小企鹅它就跳出来了。之前呢，我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好员工，然后我也没有看，这什么东西啊，每次都一不小心就赶紧就是给它点

0: 了，生怕一不小心碰到，影响我的工作效率。但是呢，时间长了，我就想，哎，这什么东西啊？我就点开，就研究了一下，结果发现，又能让他打工，然后又能这个喂食儿，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说，哎，主人你辛苦啦，工作不要这么拼搏，然后就觉得很暖心，我就稍微养了他，养了大概一两年吧。结果忽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主人我要走了。
1: 为啥呀？

0: 回来了，
1: 对，
0: 可以说是新故事又重新和我们相遇了。
1: 是的，那八年前和他的告别，我还记得自己的舍不得。
0: 哎呀，
1: 八年之后要和他见面了，我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不知道有没有听友朋友们之前在这个处理工作的时候会经常用 QQ 的，有没有养过 QQ 宠物呢？
0: 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这一次升级呢，让我们有了这个更多的新玩法，不光的形象升级成 3D 的毛茸茸的形象，像保留了喂食呀，还有洗澡，还有打工等经典的玩法，让你沉浸式体验这个养宠物的那种快乐。然后还有呢，就是各种形象还可以选择啊，多种性格啊，这个也可以让你挑，还有什么戏精类的。
1: 性格还能 DIY 呢，
0: 对，粘人类的，然后每只小宠物呢，还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个性和小脾气。完事呢还增加了什么呢？还增加了这个聊天的列表，还有聊天框，这样的一个场景都能看到宠物自己的一个身影，并且呢 QQ 里还住进了一个会跳伞跑酷的这样的一个小可爱。
1: 哦，又不一样了。
0: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好友串门互踩火花一起续起来自家宠物这样的互相串门，特别有意思，并且呢还可以给好友的这样的一个小宠物进行投喂洗澡，还能互相踩踩续火花。
1: 哎呦，这感觉功能是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大模型啊也是有所改变的，让大家有更多沉浸式的体验哈。
0: 对的。
1: 那说了这么多关于 QQ 宠物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的青春记忆的，自己的感触也特别的深，因为我玩过嘛，所以感触也是非常深的，也一下子想起了在记忆中的很多东西比方说这个以前咱没有特别智能的手机，娱乐的方式也很简单，但是呢幸福感却觉得特别的足，你说是吧？
0: 是的，

0: 家都有哪些特别让人难以忘怀的东西呢？我打一个比方啊，咱们之前就是我没有用过，但我相信很多的听友是用过的，咱们的这个营口心情是营口本地的同城交友平台，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反正在我每次说到这个营口心情这个网站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朋友感触特别深，就马上就说哎，当年我们交友的时候特别的纯粹，然后大家五花八门，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这个应该也算是现在已经消失，但是呢会让很多人格外怀念的一件东西。
1: 对，就当时啊，虽然我没有在那个就是接触过这个营口心情，但是也听过身边的一些朋友聊过，因为平时坐在一起啊，咱们可能小叙几杯的时候，大家回去怀念当时大家玩的一些东西。
0: 哎呀，我这当年呢，我在营口心情，我认识我那好朋友，我的好大哥，认识我那个认识我另一半，是不是会有人这么说？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对营口心情有一些些小小的印象。大家呢，如果啊用过这个。也不妨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它的功能性啊，或者是哎，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使用的。
0: 是的，你看我们怀念一件东西可能并不只是怀念它的本身，
1: 对
0: 更多的怀念的是当时非常简单纯粹真诚的自己。你看时间再往回到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拿着手机去刷一些短视频啊，各类软件啊，闲暇的时间呢还守着就闲暇的时间还会守着各大直播平台去抢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呢你看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东西，可能大家只是守着收音机听歌听广播，然后呢会打电话参与节目，也是大家的一个精神寄托了，对吧？
1: 对呀，因为小的时候呢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一些软件什么的啊，手机什么的，可能就玩一些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叫啪姐什么弹珠啊，这些比较怀旧的，对于我们童年来说是小游戏了。
0: 是的
1: 啊，那时候真的没有说那些像精致的玩具呀，或者一些什么漂亮的什么手办呐、都没有。但是每天呢也是过得很开心，和玩伴在一起啊，在楼下可能跑一跑、跳一跳，在院子里什么玩玩泥巴，
0: 对，
1: 挖两个土坑，就特别开心。
0: 是的，那你说哈、从一个 QQ 小宠物，我们想到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让人怀念的东西，会觉得时代发展得很快。
1: 对，
0: 像新软件呀、新游戏呀、新的物件啊，是层出不穷。但是很多旧事物呢，是依旧在我们心中

0: 柔软的回忆。
1: 所以说今天咱们早高峰的互动话题来了，有哪些像老的app 叫 app、还有老牌的线上的游戏，或是陪伴过你的怀旧的老物件，让你至今都念念不忘，或者是至今都保留在你的书架里或者是柜子里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是的，那些已经慢慢消失却让你怀念的老事物，可以是我们当年用过的社交软件、也可以是老式的老物件，像 MP3 啊，还有翻盖手机、以及大头贴这类的东西。
1: 对，
0: 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
1: 哎呀，这是咱们80和90的一代人的回忆了。
0: 是的，那个时候好像就是邀请三五个小姐妹，然后把自己打扮的自以为很漂亮然后呢就想还会在这个临走之前在镜子前摆一些姿势、因为想要节省时间，然后让自己拍得更好，提前的演练一下，
1: 显示自己很有个性，
0: 是呢，
1: 性格很张扬
0: 对，表达自己
1: 很潮流
0: 是的，其实各种各样的东西也都是在大家的回忆中，欢迎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YK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互动的同时呢，不仅能够表达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也可以获得我们的精美大礼包哦。
1: 我们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来自于家树发来消息啊，说公园路与辽河大街的交汇口的位置有一辆公交与一辆油罐车好像发生了剐蹭啊，然后大家呢如果是碰到了，也可实时的和我们反馈一下情况，我们也及时的向我们的交警同志进行反馈。
0: 是的，当如果在这个此时此刻正在行车在公园路与辽河大桥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路况是怎么样的，和我们马上的联系一下、然后如果说没有走到那里的朋友们可以绕行哈，这个事故严不严重，也期待大家和我们进行反馈，同时我们也会这个和交警同志们一起这个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哈。在

0: 还真有知道营口心情的，哎呦，糖糖糖发来消息啊，营口心情那时候应该是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啊，暴露年龄了。
1: 哦、哎呦，这营口心情其实一直，它一直活在我的耳朵中。
0: 我也是啊。
1: 对，我还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时间开始的。
0: 对呀、啊，这个它这个就是周期性是多长时间？然后是通过怎样的登录方式？是通过
1: 应该是网页吧？
0: 网页呗，就是在、也是通过互联网，然后彼此进行沟通呗。好像是啊，就是我们真的不太清楚，但真的是知道有这么个事儿。所以说大家如果知道具体的情况，哎，怎么去登录啊？通过什么方式彼此之间交友啊？不妨可以详细的给两位主播讲一讲。
1: 嗯。微风
0: 幸福过窗台，心事慢慢放下。我们的听友刘发来消息啊，说校内网必有一席之地。哎呀，真是这样的。
1: 哎，校内网
0: 啊，内网、就是咱们校园这些这个甭管哪个系的哪个学院的，彼此之间呢也可以在这个校园网上这个贴吧
1: 对
0: 留言啊，
1: 人人网吧，校内网应该是人人网吧。
0: 不知道，
1: 还真的不知道是啥啊！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聊话题，还有聊我们的路况情况。
0: 一会儿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